0: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0: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8: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0: 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1: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0: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1: 干活有力气。

来啦，干活有力气，给我上班去。早上的8:06，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给我上班去。大家早上好呀，我是宋宋，在电波的另外一端陪伴大家上班上学以及送孩子上学的路上。这个时间段应该路上的车逐渐的多了起来，大家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哦。同时8:30要打卡的，9点要打卡的要抓紧时间出门了。想要在我们早上的节目取得互动的话呢，各位可以直接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关注，再点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呢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得到。可乐小姨说来了，最后一天了吗宋啊？不是的，我们再次感谢好大哥送来的续费套餐。未来的一段时间大家依旧能听到我们早上的给我上班去节目啊。看到小圆的小船呢说我家大宝还不错啊，昨天第一天上幼儿园睡得都比以前早了，证明上学还是挺累的。你看你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回来之后呢还能养成这个早睡早起的好习惯。上学呢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一件挺累的事情，但上幼儿园的话他们可能会更觉得有意思一些吧。哎呦，每个班那么多小朋友能陪着一块玩。刘老师7:48说来了，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又是晨跑的一天吗？今天外面的这个天气看起来是真不错啊，也没有下雨，然后温度方面呢还非常的舒适。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有一系列的新鲜资讯要跟大家持续来分享。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机票方面啊，价格肯定是大跳水的啦，这个都在我们测算的范围之内，我们掐指一算就知道8号回来之后肯定是机票的价格会大幅下跌。那么在从很多的这个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呢，假期之后国内的这个机票价格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根据数据监测显示呢，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呢低了超过30%。具体到航线，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啊等等这些主要的客源地出发，很多热门方向的裸票价呢已经跌入了200-300块钱的一个区间。比如说北京往这个甘肃兰州飞200块钱，上海飞丽江200块钱，北京飞乌鲁木齐只需要300块钱，然后广州飞四川呢往这个成都飞是309，即使加上基建燃油费呢，这样的价格依旧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飞乌鲁木齐，北京飞乌鲁木齐300块钱呢，我的天哪。有一位旅客跟记者说呢，说自己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查询过北京往返乌鲁木齐的机票，那个时候价格是4000多块钱。我觉得4000多块钱才是正常的价格。对于出于对这个票价的考虑呢，他就把出游的计划挪到了节后，最终呢是购买了10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的机票，即使算上基建燃油费，往返的总价也只有1000块钱左右。另外呢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燃油附加费的事情近日呢多家航空公司也是通知了，从10月10日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是收90块钱，然后800公里以下航段是收50块钱，分别上涨了20块钱跟10块钱。10月9号之前出票的仍然是按照原标准来收取，但是从今天开始就要多花10到20块钱了。另外呢关于这个小朋友们出游方面呢11月国内多个中小学的学生将迎来秋假啊，家庭出游呢再次火热起来，不少旅客呢已经开始提前锁定节后的低价机票了。数据显示呢，从四川成都、江苏南京、北京、上海等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10月15号到11月15号的预订量环比增长了40%。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一条跟这个航班有关的消息啊。10月7号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有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发视频说他搭乘了一个西部航空 PN6452 次航班，从广州飞往到

郑州遭遇到了长时间的延误，然后旅客呢是被迫整夜滞留机场。10月8号呢，西部航空方面说，由于候鸟迁徙，飞机被鸟击中受损了，无法正常起飞。那么因为公共安全原因，不属于航空公司的原因，所以没有办法安排旅客住宿或者是提供经济的赔偿。10月8号凌晨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说，这个本来是晚上11点钟的飞机，结果拖到了凌晨的4点30分啊，说这个网友说是真够牛的，还附上了他收到的短信截图。短信内容呢是，因为公共安全，10月7号广州飞郑州的 PN6452 航班发生了时刻变更啊，从晚上11点延到第二天早起4点30分呢。航班动态查询平台显示呢，这一趟西部航空 PN6452 次航班呢，原计划是11点05从广州白云机场起飞，飞往郑州的新郑机场，计划到达时间呢是凌晨的1点30分。这个航班呢实际上还不是4点半飞的，是凌晨的5点06分起飞的，6点58分到达的。确实这个属于好长时间的延误。这个航班的一个旅客告诉记者呢说那天晚上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航班延误啊，起飞时间待定，但是没有告诉具体的原因。那么到了晚上12点多呢，工作人员是陆陆续续的离开了，他们又一番的去追问啊，去问为什么呀，他们才说是飞机故障，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飞，也没有安排他们住宿。这位旅客表示呢说，当晚乘坐这个航班的旅客全部被迫留在机场过夜了，航空公司呢是只提供了矿泉水、八宝粥跟饼干，没有其他的任何补偿。然后还有旅客表示呢说，因为我们是第二天要继续上班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起飞，想要申请退票改签，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呢说无法赔偿手续费的损失，最后这趟飞机延误了6个多小时才起飞，有些需要转机的旅客都因此耽误了。那么记者在查询的时候发现呢，由交通运输部发布的航班正常管理规定里面明确如果是由于天气或者是突发事件，以及空中交通管制、安检以及旅客等等这些非承运人原因造成航班在始发地出港延误或者取消，承运人呢应当协助旅客安排餐食和住宿，费用可以由旅客来自理。那么像他刚刚说到的这个被鸟这个袭击了啊，等等等等，通常呢会被归入突发事件或者公共安全原因的范畴，属于非承运人的原因。在交通运输部在2021年发布的这个公共航空等等相关规定当中提到呢，非承运人原因呢是指与承运人内部管理无关的其他条件，比如说天气啊、突发事件呀、空中的交通管制啊、安检呀、旅客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因素。不知道这个可怜的小鸟怎么样了，在迁徙的途中撞到飞机了，注意安全呢，空中也得注意安全的问题是啊。但是所有一切的前提还是安全第一啊。但是好像说起来这一类，我们这样理解起来好像是跟这个天气不好导致的航班延误应该是一类延误啊，就是没有补偿的那一类延误。海口周杰伦呢他说，宋宋下周开始954见啦，下周开始还是给我上班去见啦，未来的一段时间还都是给我上班去见啦。可乐小姨说，感谢好大哥，好大哥一生平安，好大哥一路发财吧。这是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这个航班延误的事情，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吧，起码这个机票的价格都是比较回落的。大家未来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吗？欢迎持续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

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吃的。哎呦，我看看今天有几条吃的。我们今天呢，哎呦，还就真就两条跟吃有关的新闻，我们一块来分享了啊。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披萨店啊。说到这个披萨店，可能大伙儿觉得，好吃的披萨还挺多的。那么最近呢，在很多地方，尤其是福州的商圈街头呢，冒出了一批新的披萨店。

门头上有五个字，格外醒目，叫窑烤有豹纹。什么叫有豹纹啊？说的是披萨有豹纹啊。那这个呢是塔斯汀全新独立孵化的披萨子品牌，叫绣球披萨，目前呢在福州已经开出了15家门店。然后刚刚说到的这个豹纹，豹纹的饼皮呢是它最大的一个特色了，48小时慢发酵的面团，400度盐烤，所以这个饼边能烤出那种深浅交错的焦斑来，非常的有差异化。然后这个披萨呢，它是主打6寸一人食的小披萨，只有巴掌大小，口味上呢也是咸甜双馅并行。你听听有什么口味的披萨啊。哎呀，这家绣球披萨呢是有梅干菜红烧肉味的，番茄牛腩味的，就是比较中式家常菜的一些风味做到了披萨当中，还有一些像希腊酸奶呀，还有冰淇淋甜披萨等等等等。然后这个饼底儿非常的软，能直接卷着吃，冰淇淋甜披萨饼底儿能卷着吃，那不跟那个什么似的吗，叫啥来着，那个甜的那个煎饼。快餐呢跟休闲的场景也是全覆盖的，一杯披萨加一个披萨加一杯饮品，你们猜多少钱？目前来看团购价只需要9.9块就能拿下了，人均不到20块钱就能吃一顿现烤的披萨，靠着西式的外壳加中式的内核，以及极致的性价比，加上手做现烤，这套打法塔斯汀把中国汉堡做成了万店级的一个现象，改写了国内汉堡赛道的格局。那么如今呢也把这套被市场验证过的非常成熟的方法论直接平移到披萨赛道上，还能再演一遍吗？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塔斯汀呢曾经在泉州啊有2家门店试点了塔斯汀中国披萨，但是呢这次绣球披萨是完全运作的子品牌，是独立的门头，上面没有塔斯汀的任何的这个标志跟 logo， 不与塔斯汀汉堡同店经营，从产品定价到门店模型是全部经过了重新打磨。这个店我从外边这样一看还挺漂亮的啊。然后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绣球披萨有哪些杀招。首先呢，饼皮是绣球披萨最核心的一个差异化，也是和塔斯汀中国汉堡一脉相承的基因。根据介绍呢，这个面团刚说了经过48小时低温发酵，门店员工是现场手工拍制啊，送到400度的高温窑炉当中90秒急速烘烤。那么这个饼边呢在高温当中不是会膨胀吗，还会裂变，然后烤出深浅交错的斑啊，就是这个焦了的这个斑，所以品牌呢把它包装成了专属的 IP， 叫做豹纹。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玩，挺有意思啊。很多消费者呢第一眼会误以为烤糊了，但是实际吃起来呢是外脆内软，柔韧不硬。有复购的用户评价说，小豹纹很特别，虽然黑黑的，但是吃起来软软的，也不会焦啊。不爱吃硬边的朋友有福了。另外呢，他们还解锁了关于这个卷着吃的一个新奇吃法。就是跟中式的卷饼一样，可以直接卷起来，适配外卖啊，或者是逛街边走边吃。门头，这个门店的门头，还有小程序以及线上团购，全部反复强化窑烤有豹纹这五个大字，把工艺差异直接打造成了消费者一眼能够识别的一个品牌符号。另外呢，就是刚刚说到的一个主打6寸一人食的小披萨，这个也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卖点。还有这个甜品披萨，同时也覆盖了下午茶的场景。产品结构延续快餐的这个经典组合，就是披萨、小食、饮品三件套。披萨呢，一共是有18款，比如说这个咸口的里边有这个榴莲、菠萝、培根、虾仁烤肠，还有拿坡里番茄芝士啊，这类大众接受度比较高的经典款，还大胆尝试了一些中式，像刚刚说到的番茄牛腩、辣酱牛肉啊、梅干菜红烧肉披萨等等，还结合了福建的一些地域特色，研发出沙茶安格斯牛肉披萨，把家常的这个馅料呢塞进了披萨饼皮儿，复刻了塔斯汀的西式饼皮中是菜馅儿的一个创新思路。那么甜口的这个产品呢是主打爆漂亮啊，这个爆是爆纹的爆，爆漂亮系列瞄准的是下午茶时段，这个我感觉很好吃。这我对这个那个咸的我看着一般啊，但是这个甜的看起来特别好看又好吃。它包括叫忙着可爱，忙是芒果的忙，忙着可爱希腊酸奶披萨，超梅丽，梅是梅子的梅，丽是荔枝的荔。

超美丽希腊酸奶披萨，还有爆美丽希腊酸奶披萨，还有奥利奥冰淇淋披萨，以及没关系冰淇淋披萨，梅也是梅果的那个梅。这个奥利奥冰淇淋披萨看着就好吃，哎呀，默默地咽了一下口水啊。配套11款小食，包括了粗薯、马蹄、虾球、鸡排、碳烤孜然、鸡肉串、旋转薯条啊，反正就是我这些我们比较常见点餐率又比较高的这些小食。然后9款饮品呢，也是跳出了可乐、柠檬水的这些传统的框架，重点布局气泡咖啡。这个行，这个好喝啊，包括桃物黄皮气泡咖、橙浪双柚气泡咖、青提气泡咖、芭乐气泡咖。这也是用咖啡饮品拉高下午茶时段的一个客单。另外呢，就是9.9块起，刚刚说到的这个价格，套餐为王，把披萨拉下了西餐神坛。传统披萨呢，可能大家还是觉得几10块钱一份儿比较适合多人聚餐。那么绣球披萨呢，也是直接打碎了这套价格体系，主要还是以套餐为主，单人披萨一个披萨，一杯饮品团购9.9块，然后3件套披萨小食饮品3件套是19.9块。平台活动呢，可能有点补贴啊，15.9就能买2款披萨加一杯饮品3件套呢是19.9，活动价格是低至14.9。多人套餐5件套只需要35.9，6件套只需要38.9。在哪里啊？给我上链接一下啊！披萨的这个尺寸呢是只有我们的巴掌大小，套餐人均不到20块钱，直接定价呀、方面直接对标了像一些盖饭呐、拉面呀，还有塔斯汀汉堡啊等等等等。另外呢，就是关于他那个门店了，刚刚说到走的是漂亮风，福州大本营试点已经开出了15家店，门店的部分营业的时间是集中在了早上10点到晚上的10点，部分门店延长到晚上的12点。店内的风格呢也是偏时尚路线的，像原木色的桌椅、浅色的瓷砖的墙面，以及大面积的落地玻璃窗，还角落里还有很多蕨类的。这个蕨类放哪儿，那个一装修一什么的，可是显得特别好看啊，有一些绿植，然后以及暖色的壁灯从墙面透出，整体的这个气质呢跟传统的披萨店也不太一样，更加接近于新茶饮或者精品咖啡店的一个视觉风格。那么绣球披萨呢，在2026年9月前后在福州都是密集的开店，像烟台山呐、还有三坊七巷啊，这些比较人流量大的旅游街区是首批试验的地方。另外就是学校周边也在同步布点。目前呢，截至目前一共是有15家。我们再来从行业层面看看啊，塔斯汀能否在披萨赛道再造一个塔斯汀？塔斯汀中国汉堡的崛起呢，是近几年餐饮行业教科书级别的一个品类改造的一个案例。那么，如果把这套完整的经验复制到披萨赛道，能成功吗？首先呢，就是瞄准了披萨市场一人食的一个空白，再找一些细分的缺口了。披萨赛道看起来是一片红海，但是呢，规模在涨，玩家却在减少，也是有一系列的这个数据啊，并且呢，分层已经是极其清晰了。堂食的话，你可以去必胜客吃，外卖的话可以去达美乐吃，自助的话还可以去吃比格披萨。那么如果是想去一些平价赛道呢，像尊宝披萨门店已经超过了3000家啊，知根知底、玛格丽塔这些区域品牌也是密密麻麻的。那么绣球披萨呢，并不是闯入蓝海，而是在红海当中啊去细分啊，看看还有哪些缝隙。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呢，一人食目前呢是正以28.6%的占比超越了朋友聚会，成为披萨第一的消费场景。接近一半的消费者呢是期待小尺寸或者是一人食的产品，30块钱以下的客单价门店已经占比达到了42.8%。但是市面上大部分的这个披萨呢依旧是8寸的啊，有的是10寸的，更适合两个人分享。包括预制的这个冷冻饼底也是行业的一个常态了。那么主打6寸一人食，手拍窑烤，套餐价格压到20块钱上下的这个全国连锁，目前呢仍然是有机会的。绣球呢也是精准的击中了这个痛点，用6寸的一人食小披萨打通了双食段，午市当工作简餐可以代替一些便当啊或者盖饭，那么下午茶呢靠着甜口披萨还有气泡咖啡收割了一波流量。

所以说把门店的坪效呢，从仅靠晚餐聚餐拓展到了午市、下午茶和晚市三段时间来经营，这也是绣球披萨的一个机会了。不跟就是之前经常做巴士分享式的这个披萨的老玩家去硬刚啊，专攻一人食全时段现烤的这个小披萨赛道。另外呢，中式披萨平移着中国汉堡的一个底层优势，他们最核心的打法呢，就是套用了塔斯汀经验的一个公式，西式的外壳，中式的内壳，极致的性价比和手做现烤。如果这家店开来海南的话，你会来尝一尝吗？或者你会为了这家店去福州试一试尝一尝吗？欢迎大家来讨论来分享。冯玲说哈哈哈哈哈，说披萨就说披萨，送送你吞什么口水呀，真的很饿啊，我现在好饿呀，我好想吃一个那个奥利奥冰淇淋披萨，主要是想吃奥利奥冰淇淋，披不披萨的倒是无所谓。蓉蓉球说宋宋早上好，貌似错过了一个亿，节目还可以继续听了吗？是的哟，未来的一小段时间起码是可以正常听的。还有孤独的展望说宋啊，披萨什么面皮的都无所谓了，只要是奶酪跟芝士多多的放，那是嘎嘎的好吃啊。但是其实披萨的话我还是喜欢吃，就是榴莲披萨。我最近吃的最好吃的一个披萨，那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披萨了，它因为它基本上没有那个边儿，应该就算是一个饼饼，是有一个叫流氓披萨，流是榴莲的流，芒是芒果的芒，然后这个披萨是在那个万象城一楼泥靴里边，我觉得那个特别的好吃，感兴趣的朋友，喜欢吃甜的朋友可以去试一试。来吧，我们歇一会儿行不行？商量商量，歇一会儿，我们听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啊。然后歌曲回来之后呢，还有非常多的新鲜资讯要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不要走开哟，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来啦，干活有力气，给我上班去。北京时间的早上8:36，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给我上班去。大家早上好呀，我依旧是宋宋，在电波的另外一端陪伴各位上班和上学的路上。再次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早上好，希望你们今天呢依旧能够度过非常顺利和愉快的一天。目前路面也是进入到这个早高峰啊，孤独的展望说呢，说椰海大道的西往东椰海家园27的门口有两辆剁椒鱼头剐蹭了，你形容的你还挺贴切啊。他说停在了路中间，交警已经到现场了，大家路过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哦。椰海大道西往东椰海家园27的这个门前路段目前有事故了。再来看看可乐小姨刚刚说到的关于那个个人披萨，她说如果开来海南的话我告地得试试一个人的披萨，有想法。喵呢说又可以听到你们俩的声音了吗？太棒了。哎呦，未来问题是未来20天还是我自己主持，小马依旧在休假。还有热风吹也是说，他说小马呢以后只有宋宋一个人主持了吗？我从下个星期开始应该会把潇潇拉过来跟我一起做早上的节目，嘿嘿。小马的话他就继续休假了，他可能得到月底回来吧。我觉得早间节目月底应该还能听到小马的声音吧，因为他应该不会把这个月全部休完，应该没有这么残忍吧。小马怎么瞧怎么挪，但是就算他不想做你的女朋友，是他的自由，想听音乐举手。 OK 1 2 3，千万别想那么多，决定我脚一踏。还有宇哥来了，说来了来了早上好。宇哥你的消息我是秒读的，因为我刚想关闭这个窗口发现你的消息弹进来的。早上好早上好，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跟大家来关注到一系列的好玩的事情。我们接下来呢还是我们上个时段不是说了这个叫什么来着，塔斯汀的绣球披萨啊，这个豹纹小披萨是塔斯汀杀入了披萨赛道，专做6寸一人食。那么其实这个一人食这件事儿，我们接下来就来顺着来说一说。有很多的这个门店，你有没有发现多了很多的就是那种单人吃饭的那种桌子啊，之前都是两个人吃饭嘛，那种方方的小桌圆圆的小桌，现在有很多呢就是一个人吃啊，就是相当于那种吧台。数据显示呢，如今的餐饮消费的桌均人数已经是下降到了2.6人，组织6人以上吃火锅的协调难度越来越高了。你想一想，就是所有朋友现在都想一想，除了同事之间的聚餐以及应酬，就是除了这跟工作有关系的这一类事情啊，就是你单跟朋友一块儿出去吃火锅，你能攒出6个朋友跟你一起吃吗？啊，攒出5个，算上你一共是6个，能攒出那么多人跟你一块儿出来吃火锅吗？我觉得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是挺难的。反正我要是攒出6个人以上吃火锅，并且你说吃火锅你。哎呀，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比方说左边有一堆朋友，右边有一堆朋友，那这些朋友们之间他们是互相不认识的呀，你不能把这两堆朋友凑出来一起吃火锅吧。所以说呢，根据刚刚的这个数据呢，这也表示着餐饮正在由一种需要花费较多时间来做出选择的社会活动，变成了一个更加碎片化个性化的过程。以前呢为大型聚会会有很多的这个餐厅啊设计一些大房间或者是非常厚重的菜单，现在来看好像都变成了负担。2024年的时候呢，我国一人食的市场规模就已经达

达到了8000亿元，到2025年呢是突破了1000亿元，行业复合增长率大概有22%。那么从2026年3月以来呢，一人食的全网搜索量更是同比增长了44.6%。其中呢，像上海、北京、杭州、广州、深圳这些地方成为了搜索热度最高的五大城市。这些数据的背后呢，是2.4亿的单身人群、3.1亿的老年人，以及很多在职的独自生活的打工人。一个人吃饭呢，也不再被看作是一种被动的接受，或者是什么孤独的这个生活方式了，变成了更加积极的享受自己的一种方式。那么以前去火锅店的时候，你一个人啊，可能会被人家说几位啊，你微妙的停顿一下，或者呢有很多的比较大盘的这个菜，你会觉得有点浪费，一个人去吃，因为吃不完嘛，这些可能都是尴尬的来源。那么现在呢，这种尴尬正在被系统化的化解。在武汉的一家面馆当中呢，一人食的消费比例比去年同期增长40%到50%。那么在上海呢，像一人食已经不再只是快餐盒饭这样的形象了，有专门提供一人一桌的，比如说寿喜烧店，还有类似于自习室的这种独立隔间的拉面馆，甚至还有板前料理式的烤肉店，都是一个人吃的，坐在吧台前，你能亲眼看着厨师在你面前精心烹饪出一份只属于你的餐食。而且前天的时候，跟我的朋友去逛商场的时候，在那个吃饭的那一层就看到了，就是会新开很多家店，他门口不是会放了他们招牌的一些菜单吗？我在驻足观望的时候，我就发现那家店就完全给一个人吃饭打造的，因为他出非常多的那种一人食的小套餐。然后我跟我的朋友分别都觉得呢，说这个下次一个人来吃饭的时候可以试一试。你看，所以说一人吃饭呢，已经不再是一件什么新奇的事情了。另外呢，依兰拉面在93年的时候开设第一家门店，就用了这种分隔座位的方式。他最初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就是不要让大家自己的时候进来，然后不愿意就餐什么的，所以他安了这个隔断板来保护，不要受到别人的这个窥视，能让他们在安静私密的空间当中享用自己10分钟的一个美食时光。另外呢，其实这也是一个低成本的延伸。像现在主要的方法呢，就是低成本延伸出来的吧台。比如说在广州有一家80多平方的小酒馆啊，1/3的空间呢被改造成了板前吧台，12张桌子可以直接对着操作间看厨师做菜，从下单到取餐只需要1/3左右的一个时间，一人食顾客吃完就走，非常方便快捷。而且一人食的话，是不是翻台率会非常的高啊？另外呢，深圳有很多的这个店也做出了类似改变，比如说之前的4人桌变成2人桌，6人桌也变成2人桌等等。然后有一半以上的新客人都是来吃午饭的学生，或者工作日自己来吃饭的人。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吧台位的成本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可控的。然后呢，麦当劳在中国门店设置很多的这个一人食的座位嘛，在墙边也是一字排开，用隔板把他们隔开来。然后在深圳，很多的这个餐厅的单独用餐的地方也是设计的非常的有创意，也就是为了避免就是大家自己吃饭还得跟别人面对面，可能会有一些不适的感觉啊。另外呢，就是桌子变小了， SKU 也在变少了，最直观的就是我们能看到的桌子变小。还有呢，就是很多的店呢是把这个大桌给拆了啊，换成了单人座。这样的话呢，他们一个是成本可控，二个是能够聚集的人流量会更大一些啊。之前那种大圆桌啊、长条桌啊，现在都被2到3人的小方桌去取代了。还有一个大店的成本结构可能已经支撑不住了。到了2025年，我国人均餐饮支出下降到了32.8元。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之下呢，像小面积低客单价的餐饮模型反而跑通了。还有很多商场的大店是推出了一些小型的社区店，比如说黄记煌的社区复牌焖小馆啊，以前这个店150-200平，现在是减到了100平，然后桌子呢也都是2个桌子，就是2人位或者是4人位，主要还是为了满足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的需求。像佩姐老火锅呢，也是推出了社区店，然后店面的面积也是90到130之间。
另外呢，就是其实我们这个空间这样变得跟现在的大家的这个社交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之前呢，餐厅的设计就是大家

聚会嘛，大的桌子呀、圆桌啊、包厢啊，大家围在一起聚餐什么的。现在可能更加重视个人的选择权，在哪儿吃、什么时候吃、吃了多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决定，并不一定要考虑别人的感受。这个也是人们的这个消费心理引起的。在社交过程当中，会让人觉得不安的事儿占到了80%以上。社恐经济呢，从2025年已经超过了1.2万亿。那么吃饭呢，已经不再是一个负担，而是自我放松的一个时间了。还有就是从今年以来，大伙儿可能也能感觉得到啊，2026年的主要消费者群体是轻社交型。鉴于此呢，很多的店里都减少了10人大桌的一个比例，增加了一些卡座啊，或者是街道式的吧台，还有软隔断榻榻米等等这些看起来热闹但是又非常有私人空间又很休闲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门店设计的目标呢，也从好看变成了好用，会加了更多的这个功能性的，比如说吧台的高度跟视线有要求，顾客坐着的时候视线距离地啊都要多少米，操作台的高度是多少，我看你15厘米是不是最合适的一个比例。然后每张桌子呢还得留够足够宽度的坐下，就是你跟陌生人不要手臂碰到手臂嘛，同时呢也要为每一个座位都配上一个电源插座呀，或者一个手机支架呀等等，开始从这些方面来发力。你经常会一个人出去吃饭吗？这种一人食的这个餐厅你有尝试过吗？有很多朋友应该都是很多次想这个自己去吃点好的，但是最后呢可能是因为自己只有一个人，确实是不太好进去。那么你如果去到一家餐厅自己一个人的话，点菜点两个就差不多了。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 Barry 王说6个人不难，难的是要吃火锅，他说但是海底捞可以，其他不行，为什么呀？啊，你的意思是你这六个朋友的口味啊不一定都能接受火锅，是这个意思吗？然后礼拜六说我错过了什么，又不合并了，合还是合的，只是过一段时间啊，过一过，先把这个月过去。还有大象呢，小象说小马哥休的是婚假吗？我都休不了这么长时间呢，有没有可能我们单位啊单身的不结婚的他每年能还能休22天？我今年也有这22天的假，我决定放到12月份的时候再休，跟他错开。还有宇哥说，他说啥？他说成功续费了吗？对，续上了。他说宋宋要把潇潇也拉过来一起做早节目，那不是让潇潇干回早高峰的老本行吗？他说我是不是知道的太多了？你不听我的日子到底在干什么呀，宇哥？给我一个解释啊！我这人最小心眼了。以后你们那个喜欢的主播都合并了。今日安好说感谢榜一大哥，以后还能听到宋宋跟小马哥的节目。主要是群众的力量，群众的呼声比较火热啊。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看还有哪位朋友发来的消息，我们刷新一下。礼拜六说，他说他30号才回来，小马吗？30号才回来呀，那个什么，我得控制控制他，我得说说他，因为我这个月从下周开始我也要休假了。哎，来吧，我们接下来呢还有时间比较短，我们来看看风景类的吧，我们来看看非常轻松的这个话题啊。秋色这件事儿，大家可能在十一假期期间有出岛的朋友，尤其是去北方的朋友都能感受得到了。那么今年呢还有很多绚烂的秋色压轴出场了。尤其是到了，因为前天嘛，10月8号是寒露的节气，寒露一到，就是在寒露前后，我们全国范围内最丰富最全面的秋色来了。而且国庆假期的这个人潮汹涌呢现在已经退却了，如果你还有年假调休或者是一些闲暇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别人上班你去赏秋了。你可以去奔赴层林尽染的山河了，看看绚烂的秋天。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关于此刻压轴出场的秋天的好看的景色。在此期间呢，内蒙古的极北之境额尔古纳湿地，哎呦，特别的漂亮。一首额尔古纳当时也是让我非常的想去这个地方看一看，而且之前不是还有一本书嘛，也是跟这个相关的，也都让我非常想去看一看。另外呢就是黑龙江小兴安岭腹地五花山非常的绚烂，新疆最北部阿尔泰山泰加林仍然有非常高的含金量，哎呦，看这个图片真是好看啊。除此之外呢，从极北之

帝王难忘在宁夏的六盘山最浓烈的夏意刚好到来，陕西西安呢是秋风刚刚吹过它的城墙，金黄正在映照长安，再往南呢，江西上饶的婺源已经是飘起了晒秋的味道，浙江杭州西湖边桂花开了，哎呦真是好看，从东北森林的浓郁到内蒙古草原

的这些梧桐，南京的梧桐树应该也是又到了一年很漂亮的季节，还有岭南丰收开海的鱼米丰美啊，在寒露这个节气附近吧，尤其是最近这几天啊，更加的丰盈一些。另外呢，还有这在这个季节，在这样的一个时节一个节气，全国上下呢都是瓜果飘香的，笑口常开石榴甜。最近可能很多朋友啊，喝了很多石榴味的饮品，我在前天的时候一天喝了不同家的两杯石榴味的饮品，特别的好喝。新疆的喀什、陕西的临潼、安徽蚌埠的怀远，以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会理市啊，应该是这样读，很多的石榴名城共迎了丰收季，石榴又大又红的石榴，剥好的石榴，一口塞满整个口腔去嚼吧嚼吧的石榴。除此之外呢，栗子来了，大吉大利，相似意，河北唐山迁西县，这个是我的正宗老家，我从这儿出生的。还有北京的怀柔区，辽宁的丹东市，进入到了板栗上市的黄金期。我们小的时候都就会去那个山上自己去捡已经掉到地上的栗子，但是栗子外边有一层那个刺儿，是希望把它剥开的，小时候竟扎手了。吃板栗呢是比较补养脾胃的，为渐寒的秋冬打下了根基，但是这个东西还是那句话啊，不宜多吃。另外呢，甜甜蜜蜜枣如愿在山西和陕西等等一些冬枣的这个主产区，脆甜的冬枣成为了寒露的时令名片，也是在寒露节气附近可以吃到非常甜又脆的冬枣。除此之外呢，柿子红了，发现没有？柿子呢是属于比较晚熟的一个秋天的水果，通常呢是要在霜降前后完全成熟。但是这个时候呢，像陕西、河北、山东等地的这个种柿子的柿林已经是披荆带红，静待收获了。最近有一些小柿子也特别的好吃。另外呢，还有关于这个吃的方面，就是到这个节气，我昨天还刷到了很多视频，也是吃螃蟹的非常好的一个季节一个时节。全国吃蟹看江苏啊，无论是苏州的阳澄湖啊，还是淮安的洪泽湖，这个膏啊正是非常非常满的时候，蟹黄拌面到底谁在爱吃啊。另外呢，还有柚子，有没有发现最近的这个柚子也是果肉非常的饱满，汁水又非常的丰盈。比如说福建漳州平和县的管西蜜柚啊，果肉粉嫩，还有像浙江台州的文旦柚啊，这个也是柚子的一种啊，柚子又开始要甜了，柚子们又在丰收了。这哪是金风玉露一相逢啊，这是金风寒露节气吧，金风寒露一相逢，胜却人间无数啊，一年的好景正在此时。

以上呢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这个节气可以去到哪里玩一下，去到哪里吃一些好吃的。可乐小姨说还能等到小马回来，你们还能合体吧？我们应该是合不上了，因为我们俩那个假期休的有点错开了。他说到底是12月休还是啥时候休啊？有没有可能有两个假期啊？我一个长的假期12月休，一个短的假期在这个月的月底休啊。来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跟大家先说一声拜拜了。希望呢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又让大家看到了更大的世界。最后呢还是祝愿各位度过美好和愉快的一天。我们最后还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3: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4: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5: 正创

0: 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1: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2: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0: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3: 大姐，
4: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5: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请你给我们点赞。
7: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7: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7: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8: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7: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9: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1: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0: 王
11: 是指危机意识，
10: 口
1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0: 那月呢？
1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0: 背
11: 就是取材要有道，
10: 那反呢？
1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0: 妈妈，我明白了。
1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2: 点横竖折。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5: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3: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北京时间的早间9:0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翟弟。我要穿越这片沙，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周六的早间给大家问声早安。因为平时啊很少周六早上陪伴大家，因为今天是调休哈，以后呢我们的节目调休之后也会是正常陪伴着各位早间的9点到10点哈，每天早间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也就开始了。欢迎各位在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8-6623-9916，6623-9916，有任何跟房产相关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想要评估的，二手房的价格想要去买卖的，想要租房的，新房价格想了解的，包括呢学区房，以及如果想在海南这边安居养老，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6623-9916，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与我们实时的来进行互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啊，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如今啊已经升级为了德佑的房产地产的房东哈，王智慧，慧慧姐，来，让我们跟慧慧姐打个招呼。
1: 在这的那个广播的观众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慧姐，对，我是慧姐。我说了，我其实就是来了三次啊。第一次的时候我应该是个。
0: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我们慧慧姐其实之前来过两次，这是第三次。
1: 对，我第一次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店员的身份，
0: 嗯，
1: 就那个时候我是在乐远这个品牌，
0: 嗯，
1: 然后呢，第二次呢，我来的时候呢，就已经升级成店长，就是乐远店的店长，嗯，那么我这一次来呢，就直接升级了，我直接加盟了做那个老板了啊，就是店东了。
0: 慧慧姐自己开了一家新的店。
1: 对，我还要纠正一下，因为刚刚主播有说我们是德佑，其实不是，我们是21世纪。
0: 哦，你加盟的是
1: 21世纪，对
0: 对
1: 对，
0: 因为贝壳旗下有很多，
1: 对对对，
0: 包括现在有
1: 德佑、
0: 乐园，
1: 有21世纪，对，我们加盟的是21世纪，
0: 嗯，21世纪房产哈，这个也不光是在我们国内。它其实也是个国际的品牌，
1: 它其实就是从国际过来的，
0: 对，
1: 然后
0: 国际引进过来，
1: 然后在国内扩张了，
0: 嗯，
1: 对对对对，
0: 没错，
1: 还是比较好的。
0: 那首先呢，想请慧慧姐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我们的新店呢，现在目前是在哪里呢？就是很多朋友也会感到疑惑，包括我跟杨哥，杨哥昨天还问我说。

0: 就是在如今哈，房产市场肯定没有巅峰时期
1: 对
0: 那么的火爆啊，但是呢我们现在也会发现也有很多的朋友们有着购房的欲望，不过呢持观望角度的人比较多。
1: 是的。
0: 那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很多人都告诉你说，哎，有钱存着，轻易不要拿出去投资。
1: 对。
0: 那你为什么还会选择在现阶段选择房产这条赛道，自己当店东去花钱开店呢？
1: 嗯，是的，很多人也劝过我，包括不要说开店这个事了，就包括我当年要，就是我是去年才加入到那个贝壳的啊，都有很多人劝我说，慧姐，你之前做保险，因为我最早做保险，然后也做过，也做过贷款，我都做得特别好，我保险一个月可以卖100多件保单的，那他都劝我说不要来房产，但是我依然坚持来了，那包括我这段时间的一个观望，自己也去做了，我在没有开店之前，我最高的记录我一个月出了4单的新房，这个在好多的人说经济下行，包括很多的房产老中介，他一个月都没办法出到1套，但是我出了4套，然后呢，加上我对房的，就是海南房的一个从长远来看，我是持的是一个应该是比较乐观或者是比较上的一个上进的一个态度，
0: 上进的态度，
1: 对上行的一个态度，所以。我坚持要开这个店，那我先介绍一下我店的位置啊。
0: 好。
1: 我其实我是海南本地人，所以我对整个区位是特别了解的。然后我也选择了我们最好的地段，叫做国兴板块。因为国兴是有省委省政府都在那，
0: 对，
1: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保值的一个地段，
0: 是相当于海口市最核心的
1: 一条街，对，最核心的一个中心，就是配套啊，还有什么都特别全的，
0: 很完善。
1: 对，特别完善的，包括它的学区书包都特别好，所以我选择了那个地段。那么我选择地段的店呢，就是在那个丰城外滩一个写字楼底下的底商，我租了那个底商，然后那里就开了一个21世纪，旁边的小学就刚好是在英才分校，滨江分校，
0: 英才的滨江分校，其实它的位置很好找哈，就在这个枫丹白露的楼下，
1: 枫丹白露的旁边，
0: 旁边。
1: 然后呢，我那边也要再建一个9年制的学校，叫育才中小，
0: 现在目前已经正在建设当中，
1: 已经开工了，对对对，在建设中，
0: 它是
1: 明年
0: 九年制还是说只是初中？
1: 9年制
0: 啊，也是个9年制义务教育的一个学校。
1: 对对对，他马上，因为他只要开工，不是明年开学就是后年了，最晚就是后年。
0: 对，现在吧，就是很多开发商在前期卖房子的时候，会拿一纸规划来跟客户去聊，但是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各位，买房的时候，如果说你旁边目前现有的学区是什么，首先这是你第一个要去参考的。
1: 是的，是的。
0: 第二个就是有没有，就是说正在建设的。
1: 对。
0: 如果说正在建设的离你近，你可以相对参考一下。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说只停留在纸面上规划，连开工都没有开工的，
1: 那就不要相信。
0: 对，不要把他的溢价去加到你的房款当中。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否则的话很容易哈，在现阶段的市场你会吃亏的啊，对吧？这也是我们想提醒一下各位的。所以说呢，慧慧姐她其实的房子，包括对海口的地理位置的了解也是非常透彻的，因为他本身就是海南本地人啊，然后呢一直从事销售的工作。我相信哈，就是你找慧慧姐买房子的话，不管是跟新房的开发商去砍价，
1: 对，
0: 或者是你买二手房的时候啊，去想找有缘人去卖，或者是想买房子，慧慧姐都会帮你聊到一个非常心仪的价格。
1: 对对对，我其实挺会宣传我自己的，我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一个最佳业绩哦。
0: 好，
1: 在。您刚刚说的经济下行没问题吧？您觉得您认为就是您见过的最快的二手房成交的周期您认为是多快呢？
0: 我们刚成交了一套。
1: 哎，多久？
0: 不到24小时。
1: 比24小时我们再精确一下小时。
0: 大概下午你就算20个小时吧。
1: 好，我告诉你我最快啊。我的最快我从第一次见到客户到成交5个小时。
0: 哇，这么快。
1: 真的。
0: 那你为什么两边一个是房源端一个是客源端？
1: 没有，因为刚好维护端也在我们店。但是不是我维护，这不是我维护啊。就是我成交人是我。就客户我是第一次见面。然后呢到最后他满意了以后直接带去全业中心5个小时搞定。
0: 哦，那还是蛮快的。
1: 而且价格不低哦。180万的房，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说经济下行，
0: 不是，这个是你自带福气，对吧？
1: 对对对。
0: 好，慧慧姐，今天呢，其实想跟您聊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啊，海口新房的一个总体的情况，因为呢，整个11，我们不管。

0: 光是做了这个金秋购房节，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还有呢，很多的开发商呢也是大搞促销活动，
1: 是的，
0: 包括呢很多的经纪人以及我们贝壳也是推出了非常多的优惠的房源，吸引来了一波客户啊，去选择在这个阶段去下手。但是不过呢，今年十一的整体的情况跟去年相比较的话，还是比较冷淡一些的，
1: 没错，没错，是真的，是真的。
0: 慧慧姐给我们分析一下，就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海口的新房，你觉得有哪些房子是值得我们去看？
1: 嗯，
0: 是推荐的，它的价位已经是目前符合市场价格的。
1: 嗯，其实我在上一次过来的时候，我也跟那个
0: 杨哥
1: 讲过一下，我说其实经济下行，应该是我们的销售要改变我们的销售的模式了。
0: 哎，对，
1: 因为我们以前做保险，
0: 嗯，
1: 举个例子，我问一个客户，你要不要跟我买保险？他百分百不买，跟我买保险，如果主动找我买保险的话，要么就有问题，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做保险的人其实叫迎客上，就是我们会出去会拓客。
0: 嗯，
1: 但是以前房地产的销售喜欢等客来，
0: 嗯，
1: 就是等那些客户带着钱带着需求就过来了，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的销售技能是真的比不上我们保险销售。
0: 嗯，
1: 我现在只不过是把保险的销售用到了房产，所以我都在不断的开发客户，
0: 嗯，
1: 我都在见客户，就是带客户带看以及到最后的成交。
0: 现在你看我们很多的新房也采用了一些新媒体的推广方式，
1: 是的，
0: 通过直播来获客，
1: 对，
0: 或者是通过一些分销商进行
1: 代看，对。
0: 如果说纯靠自然流的话，其实是很多开发商也比较头痛的问题。
1: 是的，是的。嗯，所以你看嘛，开发商想到的问题我也想到了，
0: 嗯，
1: 所以我就用了出去找客户的这种模式，然后直接去代看到里面。所以我新房成交最快的记录是2到3个小时，
0: 嗯，
1: 当天成交啊。
0: 是，那你现在觉得哪些开发商在目前为止这个价格上已经能达到我们的预期了？因为我现在觉得在买房的话，很多客户更看重的是价格跟他的项目
1: 是
0: 否匹配。
1: 是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说客户没钱买哦，是客户的购买信心没有到位。
0: 嗯，
1: 我们要给到客户购买信心。那我像我分析了，像现在的行情，其实刚需族才是我现在要推的对象。
0: 嗯，
1: 因为这些人在以前海口17000的时候，他们是很难上车的。
0: 嗯，对，
1: 但是当海口的房价一降再降，降到10000以内了，包括贵府家苑我卖了2套，因为他当时才7000多，
0: 嗯，
1: 二楼7400一平，
0: 嗯，
1: 总价才71万，
0: 嗯，
1: 不到72万吧，然后首付才我那客户是首付了12万，月供2600，那就上车了。而且他旁边有一个那个桥中书包嘛，
0: 桥中的长途分校，
1: 对，中学，初中。所以我这朋友他是从下面视线来的，那他要的是他小孩以后要读初中嘛，那就正好符合他所有的意愿，当天来，当天下单，还买的是二楼。哎，
0: 对，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哈，自从有了安居房之后，
1: 对
0: 海口的这个新房市场冲击也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0: 因为很多朋友们觉得房子是住的。
1: 是的，
0: 对吧？它慢慢的从金融属性变成了大宗
1: 居住属性
0: 消费品，对吧？它是个消费品
1: 了，
0: 回归到了居住属性。那这个时候，要算算目前为止兜里的钱
1: 预算，
0: 对吧？即使说，比如说我有100万，但是我可以只花10多万。来撬动这个钱，每个月还款，或者说我有100万，但我总还我花70万，但我是兜里还能剩30万，我干嘛不好呢？
1: 对，
0: 对吧？
1: 所以我找对了客群。
0: 嗯，
1: 我没有去，因为我上次也是跟杨哥分析了，我说客群就是4种：第一种刚需，第二种刚改，第三种改善，第四种豪宅。
0: 嗯，
1: 那你想一下，这些东西除了第一种，现在是最容易上车的，
0: 嗯，
1: 也是最容易有购买能力以及购买信心的。那我就针对这类的客群去维护去出单，我用量来说话了。
0: 嗯，
1: 而好多的房产中介还停留在刚改改善以及豪宅，很难了。因为这些客群他在投资的时候，他在下手的时候，他会考虑我现在投是不是最低点，我会不会我今天买下个月降价，很有可能的。
0: 嗯，那不是很有可能，是
1: 非常
0: 是必然可能的。
1: 是的，是的。
0: 你纵观从今年1月份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谓的一些四代宅，包括改善，它要不就降价，要不就卖不出去。
1: 是的，是的。所以你想象嘛，我就没有去卖这些了。
0: 嗯，
1: 我就把我的客群放在了刚需。
0: 嗯，
1: 而且这种刚需还是海南的刚需。
0: 嗯，
1: 因为下面四线的刚需，下面四线的人一直都是很想买海口的房子，但是海口当年就是1万7、2万甚至3万的都有，他们买不起啊。突然之间降到了1万7000、1万，他们能买了。

0: 上，他们要符合安居房的购房
1: 政策，
0: 对，他们符合，所以我就拉了他们上来买房子，所以我一个月能出4件新房单。
1: 其实现在目前在售的安居房，给大家盘点一下哈，有贵府家苑，
0: 对，贵府家苑，理想城，
1: 新高理想城，
0: 对，
1: 新高理想城后面新开了一个。
0: 你是说哦，对，那个还没有跟我们合作，
1: 还没有合作哈。
0: 我是石路人，长江的，他就是铁矿开发的开发商哦，那个还没有跟我们合作。
1: 永贵花园，
0: 永贵是在贵府，在还要往长流走，
1: 往长流走，
0: 永贵
1: 也在卖，
0: 也在卖。
1: 然后包括这个梧桐里，
0: 对，梧桐里，对，
1: 还有江东世家，
0: 江东世家，
1: 对，
0: 对，
1: 基本上就这几个楼盘正式在售的。
0: 对，
1: 主城区当中的安居房项目暂时没有，
0: 因为。地的问题，土地的问题。
1: 之前有，海垦安悦兰亭
0: 哦，
1: 那个比较早些年
0: 了，比较早了。
1: 但是那个房子其实挺好的，
0: 那肯定好。
1: 如果那当年不是说想买，
0: 价格我们低嘛，
1: 得摇号，
0: 对，得摇号。
1: 那个房子很抢手的，
0: 对对，因为它在主城区，
1: 因为它的位置很好，学区也不错啊，垦中是吧？
0: 对
1: 啊，所以说呢，目前为止，暂时现有的安居房总共啊能够成交的就这几个，
0: 就这几个
1: 能够购买的，目前的价格单价哈，就像刚才慧慧姐所跟我们介绍到的，基本上是在7000到1万之间啊，就这样的。
0: 因为他现在安居房还是拉那条线12500，不会超过这个价的，
1: 不会的，
0: 不会的，嗯，对
1: 对。但是一般也用不了12500，
0: 对，用不着，用不着。
1: 对，除非说未来哈，我们可能会发现，在主城区当中，假设说真的能腾出块地，又有好学区，地理位置又好，它绝对能到12500。
0: 那肯定的，
1: 而且得摇号。
0: 啊，对，它一定会有限制。其实越是紧张，
1: 是
0: 越是稀缺的资源，它一定会有限制的。
1: 是的，所以说呢，现在目前为止哈，就是基本上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安居房，从两房的产品到三房的，
0: 对，
1: 到这个再大一点的产品，
0: 有四房，
1: 对，有四房都会给到大家。而且安居房不像我们各位想象的说，哎，那是不是不如商品房的品质好啊，或者不如商品房的配套好啊。
0: 其实大家错了，安居房其实是商品房的性质，商品房的就是类，就是按着商品房去建设的，只不过是政府帮你补贴了那30%而已。
1: 对，
0: 所以很多人错了，就是很多人安居房和回迁房没搞清楚。回迁房的质量确实会差，但是安居房是按着商品房去建设的，只不过是政府在给他们拿地的时候给了一些优惠，然后在后期也给他们优惠，所以政府补贴的是那个30%，是这样子。
1: 是，还有就是很多，刚刚我们也聊到了这个叫，回迁动迁房，
0: 动迁房，
1: 啊，我们叫动迁房啊，
0: 对对对，
1: 聊了很多这个动迁房子。
0: 对，
1: 在二手房市场，同样的地段，它的价格你会发现比周边的一些商品房要便宜很多很多。
0: 对对对，
1: 对吧？比如说国兴那个叫道客。
0: 其实那个地段，如果你归国兴的话，我应该归龙
1: 坤
0: 南，靠近龙坤
1: 南
0: 道客村，
1: 对吧？
0: 道客，对，真正国兴
1: 道客合约坊
0: 雅乐里，
1: 雅乐里，你看
0: 雅乐
1: 里，它价格就比周边，你比如说
0: 便宜，
1: 盛达西京都，
0: 对，那就便宜一点，
1: 就便宜很多。
0: 因为雅乐里那个盘叫做美色家宴的南区、北区和二期，因为我刚好在那里，刚好在那个地段。
1: 在那个地段哈，包括这个我们刚刚所说到的道客合约坊，
0: 对，合约坊
1: 也比周边的要便
0: 宜
1: 一些。不过我们在买的时候，你去看房子的时候，你要多去了解了解这个小区到底怎么样。
0: 对，
1: 一定要留个心眼儿，就是这个市场当中啊，买房子跟买车跟买我们电子产品是一样的，它的确是一分钱一分货。
0: 是的，
1: 对，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多多的去了解，没事多听节目哈，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问这个慧慧姐姐，问问我们谈房兄弟。
0: 是的。

0: 定格留下纪念，记录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
1: 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这个慧慧姐想问一下，现在目前为止新房哈，就是便宜一点的15000以内的有哪些可以推荐一下？
2: 如果说除掉我们刚刚的安居房的话，我想主打一个红盘啊，就是那个崭新汇景名城。
1: 崭新汇景名城，
2: 因为它那边呢能照顾到很多的需求的人群。我刚才不是有介绍了刚需、刚改、改善和豪宅吗？它能够照顾到一些刚需族。它刚需族，因为很多大家可能不对，如果说对在海南居住的会懂一点，不在海南居住可能不太懂。海南后面已经不给建设小户型了，就
1: 是
2: 平方后面的新房差不多都是要100平以上了
1: 吧。对，除非是城市更新配套允许你后面再单独建了一些小户型，
2: 其实
1: 就很少了，
2: 其实基本上没了。
1: 对，像现在目前
2: 有
1: 的，
2: 然后
1: 有
2: 的呢就是那个现在能出来的新房中，就是崭新汇景名城，它有小户型。

0: 应。
1: 对，
0: 他有两房的，他能够刚需。比如说我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手上没什么钱，对不对？那我可能首付只能付个10万或者10万以内。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到展新汇景名城去看一看，他有两房。
1: 嗯，
0: 他有两房，然后呢，他也有三房，而且他那个两房盖的特别漂亮。
1: 是这个展新现在的是。推的是主推是1、2栋还是10栋？
0: 10栋是我们贝壳专属。
1: 10栋
0: 啊，就是意思就是说您看中了10栋，不，您最好约一下慧慧姐去看，就慧慧姐带您去看了以后，还可以帮您在价格上还要再谈下来，
1: 可以谈一谈，
0: 还可以送您东西。
1: 对，展行也是我们的老伙伴了哈，
0: 对，
1: 也是经常上节目，并且对我们都非常的好，很友好哈。
0: 是的，是的。
1: 以及它的价格，为什么它最近能在市场当中常年的去霸榜这个销冠？
0: 对，
1: 是因为第一，它的房子是肉眼可见的精装的品质，跟其他的楼盘，如果你对比过，你会发现是完全不同的。
0: 对，
1: 不光给你配备了都是一些大牌的家居家电。
0: 嗯，
1: 而且呢，护墙板的设置哈，几个主卧室的空
0: 调，包括来说是那个中央空调哦，
1: 对，它是，对它那个空气管儿，
0: 对，
1: 是的，其实很方便，
0: 中央空调的。
1: 再加上呢，它的地理位置也很好，
0: 对。
1: 虽说这一次的学区调整可能没有把它划进去，不过你要知道一点啊，如果把它划进去的话，那么的
0: 价
1: 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0: 所以说，其实既要又要还要，一定是达不到的，一定在既要又要还要中，你一定要舍掉一样。
1: 既要又要还要，
0: 还要
1: 就需要这个了。
0: 对，
1: 对吧？
0: 就想
1: 需要碎银几两。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我经常跟我客户说啊，既要还要，既要又要还要，如果你还是预算有限的话，那么请你在这三种去掉一样。
1: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比如说5维图3维图哈，把我们有的没有的去列出来，还有你的核心需求是什么，
0: 是
1: 中间的交叉的点，
0: 是
1: 的，那就是你的痛点。
0: 是的，
1: 只要把这个痛点解决掉，我相信你会买到一个心仪的房子的。
0: 没错，
1: 是的。所以说刚刚我们推荐了展星哈，哎，我记得当时开了2栋跟1栋是吧？
0: 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1: 那个最把边的是几栋啊？
0: 好像
1: 应该
0: 是靠那边是吧？好像是2栋吧。
1: 2栋，
0: 对。
1: 其实我觉得2栋会更好一些，因为它不打光。
0: 它是这次10月，就是9、10月推出来的。
1: 有很多客户都在，因为看
0: 了，
1: 因为1栋的小户型它是朝南的，
0: 2栋
1: 也是朝南的，
0: 嗯，
1: 朝南就剩这2栋了。
0: 嗯，
1: 1栋的话，它的侧边的卧室可能会有点挡光。
0: 对，
1: 2栋
0: 会更好一点，
1: 哎，对视野什么的也更好。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要找我们贝壳去带客户去看房。首先第一个我们比较专业，第二个我们是以贝壳整个平台来跟开发商去谈价的，所以我们能把它拿到最低的团购价。第三，我们还可以帮他去申请车位啊，或者是还有一些小惊喜吧，我只能说小惊喜吧，好吧。
1: 是，毕竟呢到现在目前为止哈，就是如果说你自己去看房的话，不一定能砍到一个心仪的价格，
0: 的
1: 你跟贝壳去买房享受到的是一个专属的团购价。
0: 对，
1: 在这个基础上呢还可以赠送你一些比如说礼品呢，
0: 对，就是小惊喜。
1: 对，小惊喜，这个惊喜的话就得跟时间段有关，不同的时间段的东西不同。
0: 我还想再打个广告哦，如果约慧慧姐去看房，你还有一个很好的福利，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吗？
0: 因为我的车是小鹏的剪刀门，
1: 哦，
0: 你还可以坐下慧姐的小鹏剪刀门，
1: 刷刷上刷刷上，
0: 对，
1: 上下是吧？
0: 两个翅膀，两个翅膀绿色的那一款。
1: 对，慧姐带看房请吃饭不？
0: 啊，请吃，请吃。我额外再给一个福利啊，只要是通过我们探访兄弟约到慧慧姐的，我们都包一顿中餐啊，请吃一份大餐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慧慧姐哈，来给我们送福利了啊，可以请我们免费吃午餐。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啊，探访兄弟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

0: 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再说。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3: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2: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3: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2: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1: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一段宣传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也是再次邀请到了贝壳海口站签约主播以及21世纪房地产的店东啊，王智慧，慧慧老师，再一次欢迎慧慧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大家好，我是慧慧。
0: 一般叫你慧慧老师还叫智慧老师？
1: 一般叫我慧姐的多一点，和慧总的多一点。
0: 慧姐啊，没事没事，在我们直播间我们都叫这个慧慧老师啊，
1: 因为我们以前是做保险的嘛。叫我智慧老师也是多点的。
0: 智慧老师，
1: 对对，
0: 智慧老师有智慧。
1: 对，是的。
0: 下半段时间首先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哈，就是在国庆节买房的人都去哪里买房，哪几个楼盘销量比较高哈。我们盘点了一下10月1号到7号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排名第一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崭新汇景名城啊，总共销售了22套，在这个7天的时间里，其实数据还是不错的。因为汇景名城之前大概每个月也就是30-40套左右哈，但是7天的时间卖出22套。如果说每天都像这样的话就好了，是不是？
1: 我希望海口的房，我说真话，我希望海口的房市能变得每天都是这样子，
0: 别着急、
1: 大家就好了。
0: 当你随着自贸港的不断发展，假设说产业跟企业能够落地，带来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机会，我相信啊，如果人口能够有着增量的话啊，能吸引大量的一个外来的人口，那他房子肯定会越卖越好的。
1: 我可以插一句吗？我的那个店铺我签了6年。所以我在这6年中一定会做大做强。
0: 好，我们也祝愿慧慧老师哈，可以这个在房产领域可以深耕，
1: 对，
0: 可以更好的去服务于我们广大的耶城市民，
1: 是的，
0: 以及我们岛外的一些客户哈，来到海口之后，用专业的视角帮助他们可以少花钱、少避坑哈，这也是我们探房兄弟跟贝壳一直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吧。
1: 对，是的，
0: 帮助大家以更优惠的价格去理智的选房和购房。是我们继续往下盘点哈，排名第二的就是新高理想城，作为安居房当中的销冠哈，总共卖出了21套。
1: 哇，那也很厉害的。
0: 对，卖了21套新高理想城。
1: 这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其实在那么多那个就是项目中啊、其实第一我欣赏它的区位，它刚好在紫园的对面。
0: 是的，永安路。
1: 用10000的价格，10000出头的价格买到了跟20000-30000价格的人做邻居了。
0: 是，而且就是一个快速路之隔。
1: 是的，
0: 包括如果说我们经常去快速路开车啊，往返于西海岸之间，你肯定会看到过新高理想城的房子的外立面。
1: 对，
0: 白色的，灰白色，
1: 灰白色，
0: 整体非常新。
1: 其实看起来不像安居房的哦，
0: 不像的，
1: 它真的有点像那种比较好，甚至会比较好一点的商品房。
0: 是因为它跟紫园，你开快速路往市中心走的方向，左边就是紫园片区，
1: 对，
0: 右边是它。
1: 就是啊，
0: 对，但紫园片区那些房子由于楼龄比较老旧
1: 啊，
0: 相对比来说的话，新高理想城看着就很新。
1: 是的，是的。
0: 哎，对，所以说呢，新高理想城它整体的区位，再加上它拥有着27小这个的学区哈，
1: 对，
0: 所以说呢，它整体的销量也是不错的啊。
1: 加上其实您会发现好多的那个安居房是没有游泳池项目的，他家是有的。他家是有的。
0: 是的，排名第三的就是仁恒云起西岸。卖了20套、
1: 那我知道了。
0: 其实这个楼盘为什么关注度比较多呢？就是因为早些年在西海岸购房的那些人群想要有置换需求的。
1: 这就是我们刚刚跟你说的那个改善人群。
0: 对，改善人群也是有一部分人群需要改善的。
1: 是的，
0: 目前仁恒云起西岸其实价格也挺高的呀，在那个位置卖18000多。
1: 对，还有一点我想插播是因为那个学校确定不是签过，就是签了那个协议了以后嘛，所以也给他们助力了，就是应该是签了一个对，广东的那个广东华南师范，对对对，已经签约了嘛，只是说开工可能也是马上的，因为加上还有仁恒，其实是我非常欣赏的项目，包括我以前没做房地产的时候，我都想买他家，为什么啊？因为他的开发商是新加坡。
0: 就是开发商的品质，其实他已经深耕中国很多年，从上海啊、北京啊、杭州啊、成都啊，都有仁恒的项目。
1: 对，
0: 这么多年过来，其实他积累了非常多的口碑。

0: 对，是的，
1: 和我们大家啊、用脚去投出来的。
0: 是的，他之前就是那个江东的那个人坑哦，当时卖25000最低，我说的是最低127。一放出来秒没，就是25000在当时那个价格哦，都已经很多人就抢着要的那种，你知道吗？所以就秒没了。
1: 你像现在如果你在江东生活的话哈，仁恒滨江园它底商包括它给你打造的会所是让你能感觉到生活最方便的。
0: 对，
1: 只有它楼下有健身房、实力仓，
0: 是的
1: 啊，不管还有游泳池，而且
0: 游泳池是双游泳池哦。它底附近楼有一个，
1: 有一个，
0: 然后楼顶
1: 有一个，楼上
0: 有
1: 一个
0: 露天的，
1: 对，包括呢。它底下现在你看肯德基
0: 啊，
1: 必胜客围挡了，开没开？我最近没看，
0: 应该要快
1: 开
0: 了，开
1: 了是不是？
0: 他引进来的，
1: 对，包括便利店也有，是吧？
0: 你想一下，肯德基当如果不是仁恒来引进来，肯德基100%不能在那里开的，因为它人流量达不到。
1: 是的，
0: 所以就是相当于就是仁恒做了担保啊，引进来了，知道吧？
1: 配套就比如就是仁恒和跟其实仁恒的招商模式跟很多的商场是一样的，
0: 对，
1: 比如说你在我的繁华的位置，我允许你开一家店，但是呢，其次你也要在我稍商相对不是很繁华的位置，也要开一家店，我才能给你这样的一个权益哈。所以说呢，就是仁恒云起西岸，但是呢，还是那句话，买房子还是考虑一下我们的通勤哈。如果说你在仁恒云起西岸，除非说你特别喜欢生活在西海岸这片区域的话，否则的话，18000多这个价格，其实可以在海口市区内你随便去买了。
0: 对，是的。
1: 对吧？
0: 对，是
1: 基本上随便去买了。
0: 我还是补充一句嘛，我就觉得，多方考虑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哈。
0: 对对对，
1: 是好，这是所以说它销量比较好嘛。你看卖了20套，
0: 想象大家是以前啊、以前那种经济上行期，他哪里可能在那个地段又把那个学校迁过来？他不可能卖18000喽。
1: 对，
0: 还是四代宅嘛，
1: 是
0: 四代宅，
1: 四代宅可以封窗的四代宅哈，就是
0: 不可能是18000的价格了。
1: 对。这是仁恒云起西岸卖了20套，我们再往下看哈，有两个并列的，一个是天喜一号卖了19套，还有一个是中交蓝色港湾啊，成交了19套。那这两个卖了19套都可以理解。首先呢，天喜一号，它最近呢被划入到了秋海学
0: 校
1: 的学
0: 区
1: 当中，
0: 嗯，
1: 而且呢，天喜一号的得房率真的很高，
0: 是，而且天喜一号我听说是上了央视广告的哦，是真的，
1: 是吗？
0: 是的，是的，上了央视广告的，
1: 他还这个投到了央视。
0: 对，他们可能
1: 大力的去宣传，
0: 对对对，所以能上这种广告的开发商，我觉得品质是肯定，
1: 对，
0: 绝对有保证的啊。
1: 天喜一号也是承担着这个叶里村的城市更新项目，
0: 对，它在更新成更。
1: 目前的话，你再去天喜一号参观，跟我们最开始去看，它大门也盖好了，绿化稍微也修好了，楼栋的很多也封顶了，所以跟我们当时去担心它的建设进度，现在目前为止呢，你所看到的跟当年它在售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了。
0: 啊啊啊！
1: 对，所以说呢，但是呢，它的得房率以及它又出了一个新户型，对吧？
0: 嗯，对，是的，
1: 我们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125平能给你做到灵活的四五房。
0: 对对，125平做到对四加一房，
1: 就是
0: 四加一房加个小小的房了。
1: 很多想要购买，比如说它的后面的这个文博映月。包括呢想买这个海秀花园的客户，很多想买这种二手房的客户都转过来去看天喜一
0: 号
1: 了，
0: 是可以的。
1: 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大户型大概在156，跟你的得房的效果跟天喜一号
0: 的
1: 123差不多，其实
0: 对对对
1: 对，所以说呢，你就是为什么天喜一号这么能打动人？它的得房率很高，
0: 它的区位和它的学区都很不错的。
1: 对，
0: 学校学区
1: 16500块钱
0: 的
1: 这样的一个价格均价，
0: 好像呢，就是说它的那个交付的时间也会好像也会在明年年中
1: 27年左右，
0: 对，27年年中好像就交了。
1: 是的，就快了。
0: 对，快了，很快了，
1: 之前
0: 现在10月份了嘞。
1: 对，之前最早说天喜号的时候还是年初的时候，
0: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觉得比较遥远，
0: 嗯，好遥远。
1: 现在这一年一晃过去了，
0: 一晃就过了，
1: 你说这时间过多快？
0: 是啊，你刚才说的这个中交蓝色港湾哦，其实也是我最近主打的，因为什么呢？就是很多，因为我到我这个年龄了嘛，我有2个孩子，很多孩子的。就是同学嘛，同学就妈妈们总是问我说买哪好呢？我说你们要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学区不好，是四中，我们
1: 也很好了。
0: 就是四中是高中好，初中不好。
1: 就相对比第一批队来说的话，
0: 那肯定不行。
1: 对，但北师大肯定是
0: 不错的，所以很多人都不想去四中嘛。也都有问过我，我说那其实最稳的，说真话最稳的，就是因为很多你看今年的人大附不稳吧？ 双摇号嘛，50%的几率啊，单摇50%。

0: 正午折戟。
1: 你说单消划片的话最稳的，
0: 还有东会不稳嘛？东就是那个钱江峪那边也，
1: 它没有被划进去、啊，
0: 对，没有被划进去也不稳嘛、嗯，对不对？那真正最稳最稳的是宗教，
1: 嗯，
0: 他把学校建到他们中间，
1: 嗯，
0: 再怎么划他能划出去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很多家长一直问我一个问题，说买学区到底怎么买？我说买最稳，你如果不稳，
1: 嗯、
0: 其实你买的时候就像同仁乐福买的那时候不是。小学没建嘛、
1: 嗯、
0: 很多家长26年就是没办法。
1: 就我们还帮助过他们进行维权。
0: 是吧，
1: 可以关注探方兄弟的视频号来回顾一下我们当时的维权视频。
0: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不稳嘛。因为呢、
1: 嗯、
0: 他们是看到了海中中初中出来了，大家一股脑儿都去买了，结果孩子还没上小学呢。
1: 主要是他当时买房子的时候有很多已经承诺了。
0: 对。
1: 但是呢就是所以说这个风险大家现在一定要看，但目前为止还好一些，我觉得开发商应该不会再做这种傻事了。
0: 啊，他现在不敢承诺。
1: 不敢了。
0: 他现在不敢。
1: 谁敢、啊、
0: 他最多只敢承诺中学，对吧？中学肯定是确定了，
1: 对，
0: 就在隔壁嘛。
1: 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如果说开发商拿着学区的幌子给你找溢价的话，你就跟开发商说，那我把这个学区的承诺你给我签到合同里。
0: 签到合同里面，对对对。
1: 如果说我将来孩子上不了这个学区，不管是小学、初中、幼儿园，你承诺我，对、
0: 嗯、
1: 全款给我退钱。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这样的话才可以保障。为什么说中交蓝色港湾卖的好呢？第一个，它是有着充分的学区保障的，
0: 的
1: 孩子已经上学了。
0: 对，
1: 虽然说那批小学这个没到家门口上、
0: 嗯，
1: 但是呢，学籍是给你保留的。
0: 对，是的，
1: 对吧？这个是已经是个最好的承诺了哈，
0: 嗯嗯嗯，
1: 最好的一个保障了。
0: 嗯，
1: 而且它最新的户型设计的非常合理。
0: 对，它是唯一一个全海口、
1: 嗯、
0: 唯一一个四代能封窗的。我、
1: 嗯、
0: 我给大家再讲一下亮点。
1: 第二个，
0: 它的四代是
1: 云起县也能。
0: 哦哦哦，云起县也能。
1: 它是江东那边四代的能、
0: 哦、
1: 唯一一个能封窗的。
0: 没有，当时云起没出来嘛。
1: 嗯、
0: 然后最早说最唯一一个能封窗。
1: 对，中交蓝色港湾。而且它的户型设计的非常合理，
0: 合理，对，哦、是真
1: 好。你进它的130多平、
0: 嗯，
1: 你去看哈、啊，四房，
0: 嗯，
1: 这个三个卫生间吧，我记得是，
0: 对，三个卫生间，它都是啊，对，就是四房中有三个卫生间，对，
1: 而且呢，还有一个小的一个800库。
0: 嗯，还有个就是外面的、那个、
1: 独立的一个门厅、
0: 啊，独立的一个门厅，
1: 对
0: 对，
1: 它的户型在整个海口是相当能打的，
0: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如果单
0: 而且它的价格也可以，它价格也可以。
1: 现在目前的均价大概在20000块钱左右。
0: 对对对，你要是不在、
1: 嗯、
0: 不介意
1: 楼层
0: 二楼，
1: 嗯、
0: 其实二楼的价格也可以很合适的啊、
1: 嗯，
0: 也是找我们贝壳，
1: 对，
0: 找贝壳申请。
1: 所以说呢，这就是它好小区销量高的。为什么会高，都会有很多的质量跟价格以及周围的配套来给他做服务保障，才能帮他去保驾护航。
0: 他那区位我非常喜欢的，
1: 嗯，
0: 因为他区位去哪都方便，他去海淀岛就走那个桥嘛、
1: 嗯、
0: 海心桥嘛，他去江东不就过那个新富桥嘛，就一过
1: 去
0: 到江东了嘛，他刚好在中间那个位置，
1: 是
0: 他的斜对面就是海鲜大世界，我以前特别喜欢去海鲜大世界吃海鲜，
1: 嗯，现在其实也好吃，
0: 哎，对的，
1: 就是目前是
0: 开
1: 鱼季，
0: 开海就能去吃，开海就能去吃。
1: 但是说句题外话，为什么感觉最近螃蟹比较小呢？
0: 因为螃蟹可能被人抓完了，
1: 啊、
0: 还要等它再养一下。
1: 养一下哈。好，我们再往下看，成交的比较好的有两个很具有代表性的，
0: 嗯，
1: 一个是贵府家苑
0: 啊，就是我刚才说的，
1: 刚才慧慧姐说不定也做了贡献哈，
0: 啊，
1: 总共卖了15套。啊，这套房子为什么好呢？它真的是符合了刚需人群哈。
0: 对，
1: 正中眉心。
0: 对，
1: 那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说你想买房子作为刚需的话，你不可能既要又
0: 要
1: 还要。
0: 还要，对，
1: 我们把自己画一个维度图，你到底是需要什么？
0: 是，
1: 嗯，
0: 您知道我每次为什么我能，我可以跟你说，我成交都是很快的，
1: 嗯，
0: 就是当天就能成交这种啊。为什么我能做到当天就能成交，并不是说我有多么就当天有多么优秀啊，
1: 嗯，
0: 我都是会在提前一天给到自己的客户，虽然我没见过他们，我都会给他们打个电话。你知道我打这个电话的目的吗？
1: 嗯，
0: 其实就是在跟你刚刚那个差不多，
1: 嗯，
0: 我给他维度。我给他确定他的真实需求、真实预算，还有我要让他找出他的决策人，决策人就是付钱的那个人，
1: 谁能做主、
0: 哦、对对，
1: 谁能给我交定金。
0: 对、嗯、你不能让他一个没有办法决策的人来看房是没有用的、
1: 嗯、
0: 他看几百遍他都没办法下定，
1: 是，
0: 所以我要让他带他那个主金主来，他打金主带来，金主满意那就买了、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能当天就能下单，就是因为我把这些需求点和客户的痛点都在他没有来到暗场之前、
1: 嗯、
0: 我就已经打通了。
1: 是的，然后呢再加上现在的安居房它的项目质量比较高，
0: 是的，
1: 一进来之后很打眼儿，
0: 嗯，
1: 对吧，
0: 就是感觉不像安居房的感觉。

0: 是啊，
1: 就是
0: 而
1: 你这样说哦，那种社区，
0: 嗯，
1: 因为它有20号栋，
0: 嗯，
1: 然后整个，然后转了一个跑道，对吧？整很漂亮，真的很漂亮。
0: 就是它，你知道跟谁能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吗？就是它一路之隔的绿地海森林，
1: 对对对，
0: 对吧？它也是一个算是准新的二手房，
1: 是的，二手房。
0: 啊，那很多客户到了贵府家苑之后，还会问我们一句：“哎，那我们看看周边的一些二手房，
1: 嗯，
0: 对比一下嘛。
1: 嗯”
0: 虽然说海森林现在也不贵哈。

0: 但你相对比来说买新肯定不买旧，
1: 对，
0: 那新的房子的价格哈，
1: 都比它二手房的价格便宜。
0: 你算一下，就是你把它，因为你8000多是70%的价格，
1: 嗯，
0: 对吧？你再把剩下的30%算上加一起的话，嗯，其实跟它的二手房价格是持平的。
1: 对，对，而且当时你要想象绿地海森林在交房的时候。
0: 嗯，
1: 一个是期房，第二个呢它是毛坯，
0: 嗯，
1: 因为我太了解了，
0: 对，
1: 我是长留人，
0: 嗯，
1: 和我老公长留人，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那附近，
0: 嗯，
1: 绿地海森林交付的时候就是期房，
0: 嗯，
1: 就是毛坯，
0: 毛坯，
1: 嗯，
0: 对，而且这还送你精装修，
1: 对，现在贵妇家用还送你装修，
0: 对啊，
1: 对，
0: 整体来说的话，所以说它卖的比较好，
1: 对，
0: 销量在这里，第一就是它的价格足够便宜了，已经达到了我们的海口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了，在他那个位置，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地理位置，
1: 嗯，包括那种就像我们说的上班族啊，或者是说低收入人群都能上车了，
0: 嗯，对，好的，那这是贵妇家院的情况哈。再往下也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中海南海三号院，
1: 哦，那个，
0: 总共卖了13套啊，那这个就属于
1: 高端改善，那个就是我属于我
0: 最后
1: 一个人，不，它不能成改善了，它是豪宅啊，
0: 嗯，是属于不可复制的一个地标型的项目，
1: 对对，地标的，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如果中海这个地产商就不用多说了，
1: 嗯，
0: 啊，央字头的，而且呢南海三号院是中海一个系列的产品，作为一个高端系列，在北京上海都有南海三号院，
1: 对，
0: 不管是在哪个小区的南海三号院，他们都共享一个社交群体，
1: 嗯，是的，
0: 他们专门有个南海三号院的这样的一个社群，
1: 对对对，
0: 啊，一个像是俱乐部，
1: 所以就相对来讲它其实就是我刚刚标榜的它就是高端，
0: 嗯，这种房子我觉得是不愁卖的，
1: 不愁卖的，
0: 包括到今年的房博会我们看到了中海在龙湖又拿了一块新地，据说也要盖一个高端改善的项目。
1: 嗯嗯，
0: 那个项目呢也是全国有名的。
1: 嗯
0: 啊，我记不得什么名字了哈，但是还没有开售。
1: 所以说这种房不需要就不愁卖，我只能讲不愁卖。
0: 嗯，就是如果说
1: 固定的客群，
0: 当然哈，如果说就是一些岛外的客群，或者说我们真的就是还是手里有很多充裕的资金，
1: 嗯，
0: 想要在海口购买房产的话，
1: 嗯，
0: 我想在全国各个地方购买房产，我就选海口了，
1: 嗯，
0: 那我还是建议你去买中海南海三号院，
1: 嗯，
0: 我觉得它会相对保值。
1: 我可以跟大家说现在放出了10套，我们贝壳，
0: 嗯，
1: 也是
0: 有优惠政策的，
1: 有优惠政策，找我们，
0: 对，
1: 真的刚放出来的，
0: 嗯，
1: 之前南海三号院真，因为就是因为他不愁卖，你知道吧？
0: 嗯，
1: 他也不需要我们分销商去帮他带，就帮他销了，你知道吧？
0: 嗯，
1: 所以他不给我们开放，就是这一次十余给我们开了10套，很，
0: 嗯，
1: 就相当于是那种稀缺中的稀缺啊。
0: 是的，
1: 得找我们。
0: 对，
1: 啊，
0: 这个就是中海南海三号院哈。再往下呢，也是一个偏改善的住宅，就是罗牛山璞玉。
1: 哦，璞玉。
0: 璞玉为什么能卖得好呢？是因为他终于把他自己的价格打下来了。
1: 对。
0: 因为他如果说价格还在那儿高高在上的话，他那个位置啊，包括他的地理区位，
1: 区位不好啊，他区位不好，
0: 哦，就是你周边，
1: 他那里很多都是大车过，你懂吗？
0: 再加上他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产权的问题，
1: 嗯，哦，
0: 因为他拿地拿太早，
1: 对，
0: 他产权只剩下
1: 剩余的
0: 30多年，
1: 太少了，对，
0: 很多的客户也不满意，
1: 对，
0: 包括呢，当年他承诺周边配套盖商业也没有盖起来，
1: 对，
0: 等等一系列的原因啊，
1: 所以就把他的口碑可能也打了下来。
0: 但是呢，由于他目前把价格降下来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呢，也有很多客户去
1: 考虑。整体来讲，就像我们说，既要优要中，他有一项是不错的，叫品质，
0: 品质是不错
1: 的，品质是当年他以豪宅去建设的，你懂吗？
0: 嗯，
1: 所以他才一直没有降下来的原因。因为
0: 全铝板的外立面，
1: 对，
0: 啊，包括呢所有的用的门窗啊，厨具都是对标最顶级的，
1: 嗯，是的，
0: 这种奢宅去打造的。
1: 因为他当时就是往豪宅去建的，刚好我一个同学朋友以前在里面是做营销总，
0: 是的，
1: 啊，所以就比较懂。
0: 嗯，罗牛山璞玉包括罗牛山九月台这两个项目都有在售啊。
1: 是的，
0: 然后这个再往下呢，就是凤翔官邸啊，凤翔官邸卖的也挺好的。
1: 哦，凤翔官邸也就是你刚才说的，它，嗯，之前价格相对来讲有高，
0: 嗯，
1: 现在是刚好搞活动，
0: 对，
1: 它也是因为搞了活动，
0: 15000多是吧？
1: 啊，降了多，
0: 一万四五千块钱，
1: 对，降了
0: 还有车位的
1: 幅度有点高哦，
0: 嗯，
1: 不
0: 是
1: 一点点哦，算很高哦。
0: 因为他也上过我们节目，
1: 嗯，
0: 其实跟我们刚刚说这些。基本上都来过咱们的节目哈，
1: 嗯，
0: 都有详细的去了解。
1: 嗯，
0: 凤翔官邸没有小户型，
1: 对，它就
0: 是
1: 大户，
0: 它都是大户型，
1: 它没有办法，它不降价，
0: 嗯，
1: 就很难卖。因为其实相对来讲，在我们老海口啊，老海口的心目中啊，府城，相对来其他区位，它那就相对来讲，它会
0: 吸引人一些。
1: 哎，对，它会比较那个一点。所以如果你价格降不下来的话，其实也不会有很多人去买这个区位。
0: 很多朋友其实如果说你在府城住习惯的话，跟我们节目在互动的时候也跟我们说了，我们再换房子也想在这个周边去换，不想离开这个地方，
1: 对，
0: 因为住习惯了。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所以它也是吸引 府城的人去买，
0: 是
1: 外地的人，外就

0: 外区域的人就很难到那个位置去买，
1: 去看房，去购房。再往下就是嘉禾郡跟仁恒滨江园啊。
0: 嘉禾郡，其实嘉禾郡我最看重的哦，就是它那个海运小学。
1: 海运小学和城西中学
0: 别的区位，因为海运小学完全是部队学校，它是因为这个
1: 生源还是不错的，
0: 对，
1: 生源
0: 它生源是很好的，
1: 而且呢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新房能划到海运小学的学区当中，
0: 是的，
1: 并且呢嘉禾郡的得房率也是非常高的，
0: 非常高的，
1: 现在呢还送车位，还送黄金屋，还有优惠。对吧，各方面的价格，
0: 黄金屋那个大家真的可以去哦，真的是拿黄金。
1: 目前嘉禾郡的均价大概在14000多到15000多左右，
0: 15000左右，
1: 所以说15000你在目前它的地块对比周边的二手房，它的价格不算贵的，
0: 不算贵了，它已经贵，它现在也是打下来了，
1: 是。然后呢就是仁恒滨江园，作为江东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两个楼盘，仁恒滨江园、万华江东路岛哈，这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那么仁恒滨江园目前划到的是海中初中部啊，小
0: 学目前是初中啊，大家不要信说还有小学，因为小学还没开。
1: 小学目前正在施工的已经开始。
0: 施工它还没有开。然后不要说去信说好，现在是小学，就说你们要在考量之中。大家初中是确定的啊，
1: 是的，
0: 现在是确定的。
1: 仁恒滨江园目前的价格是在15000块钱左右。
0: 对，找我们仍然有优惠。
1: 是的，但是呢它有几栋啊，看海的高层相对价格比较高。
0: 啊，看海的降不下来。
1: 对，因为海景房不管是在海口的哪里都算优质资源。
0: 是优质房源，因为它就是一线看海了，
1: 前面没有遮挡了，一点遮挡没有了。
0: 对，还是一线看海的。
1: 是的。
0: 所以它那个比较贵。
1: 对，所以说相对来说的话，看我们各自的需求，如果说我们只是在江东那边想买一套这种自己住的啊，品质稍微高一点的，
0: 或者是说想给孩子上海中的，
1: 那
0: 你就买他那个朝南的那个，因为他就两个
1: 户型，
0: 就两个户型，对，你买他朝南的那个
1: 120跟150，
0: 对，因为
1: 对，
0: 其实我跟你说，当时我有跟我的客户讲过，我说他二楼，因为他底下架空层比较高，一楼架空很高，他二楼采光都很好，他二楼是最便宜的，买二楼。
1: 现在你看有的楼盘，比如说中铁西派国际，
0: 对，
1: 它的高层便宜，你没发现吗？
0: 啊，对，
1: 西派国际的低层反而贵，
0: 反而贵。
1: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什么呢？认为，哎，我既然住在一个这么好的园区当中，
0: 我要看园区，
1: 我要看远景，我要看树景。
0: 是的，
1: 所以说很多年轻人选择买一个不挡光的树景房。
0: 是的，是的，是的，是
1: 的。是的，那还有很多套哈，如果想要资料的话，都可以来找我们探房兄弟哈，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回复我们把资料发送给您哈。时间呢来到了9:59，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再一次感谢慧慧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山独家冠名播出，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周一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涂

0: 口谈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3: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朋友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好久没有在周六上过节目了呢。
0: 今天我们两个在上节目之前呢每天都会拍一张照片，今天我们两个共同比了个六，我说什么呀，怎么礼拜六还得上班。
1: 之前比1、2、3、4、5从来都没有比过六。
0: 对
1: 啊，今天是周六，但是呢今天依然得上班啊。朋友们祝你们今天上班愉快哟。
0: 是，希望不要有比七的时候了吧
1: 没有了没有了。这个今天啊还是九月开始了，农历的9月 一进入到农历的九月呢，就会明显的会感觉到气温也开始逐渐的变凉，我们海口现在就进入到了温度最舒服的季节了。而且今天太阳出来了，所以在九月呢大家一起要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秋天。
0: 是，别的地方都已经深秋，有地方下雪了，我们这儿还开始感受初秋，还在穿短袖上班，反正是
1: 对，但是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舒服，而且今天太阳已经出来了哈。
0: 是，
1: 这个大家呢也可以错峰出行一下，反正就是明天哈，明天放假一天呢，咱们就去海口周边嘛，或者是就在海口大大小小的一些公园逛一逛，记得要放松一下身心。
0: 是的，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依旧会有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抗氧、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是的，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00到11:00，我们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同步播出海岛欢乐颂节目。
0: 哎，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板块当中来。我们之前呢说2026年十月份敬老月不是有一场这个新闻发布会嘛，然后呢就在新闻发布会上就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有相关的部门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呢为大家来答疑解惑了。首先呢我们挨个来关注啊。首先呢有朋友就问到说，今年的这个全省敬老月活动已经启动了，那么像老年人的这个交通安全也是群众十分关心的问题，那么公安机关在防范老年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1: 是的，我们来看一看哈，针对老年人出行特点，聚焦老年人交通事故多发风险，全省公安交管部门坚持预防为主，宣传先行，源头管控隐患治理，扎实推进老年人交通安全守护工作，切实守护老年群众出行平安。第一个就是聚焦重点宣传，提升老年人群体的安全意识，把老年人交通安全宣传融入到敬老月系列活动当中，开展进社区、进乡村、进养老院巡回宣讲，会发动一些社区的网格员、志愿者、老年志愿者参与交通安全劝导，发布推送致全省老年人及其子女家属的一封交通安全信，推动家庭关怀，引导子女关注家中老人出行并做好安全提醒，同时会联合民政、卫健、社区、养老机构开展宣教活动，推动养老机构落实内部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第二呢就是紧盯重点隐患，强化路面的管控整治，像一些老旧小区的周边呀、城乡结合部、乡镇市集老年人出行比较集中的区域，会加大巡逻力度，持续整治电动自行车违法、老年人代步车违法上路等突出的交通违法行为，维护老年人出行安全。

0: 安全，坚持教育劝导优先，对轻微违法行为以提醒教育为主。第三个呢，就是筑牢交通安全防线，优化便民交管服务，加强对老年人乘坐非法营运黑车风险的提示，提醒老年人要拒绝没有资质的车辆，选择合规交通工具，在车管所违法处理窗口呢，落实适老化服务，保留线下人工窗口，还有提供引导帮扶，方便老年人办理车驾管理服务。在下一步啊，公安机关也会以敬老月活动为契机，持续做事老年人交通安全守护工作，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众出行安全，切实提升老年人出行安全感还有幸福感。
1: 是，那么在今年的敬老月期间呢，我们也提到了要聚焦乐老啊，开展一系列的乐享银龄的活动。那么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呢，目前有12个部门一起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乐龄行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通知。2026年起呢，以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为主题，每年呢是常态化的组织各市县还有各类的这个社会力量开展乐享银龄的系列活动，涵盖了乐龄文艺、乐龄旅居、文创、阅读、健身、科普、教育七大行动。那么这七大行动呢，也是包括了什么公共服务啊，这些都有，还有文旅康养、老年教育、数字科普、非遗文创、全民健身资源等等，搭建全域覆盖、长态长效、供需匹配的老年精神文化服务体系，也能切实的提升老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那么在今年的敬老月期间呢，也将组织实施好乐享银龄的系列活动，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整合资源力量，把活动办出彩、办出圈、办出色。同时呢，也是有各个相关的部门，还有社老的一些社会组织以及爱心企业来积极参与其中，推动行业资源和老龄需求的有效对接。那么像庆国庆、迎重阳等等一系列的老年人的健身活动，还有银龄新向党、银龄进社区老干部公益惠民演出，以及一系列的银龄风采书画摄影展、登高、重阳登高等等各类老年活动，也能丰富他们的节日文化生活。也希望老年朋友，广大的老年朋友能够走出家门，走上舞台，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来。
0: 是的，我刚刚上班的时候还看到我们今天单位有部门在这儿搞活动这个叔叔阿姨们应该是跳舞的，
1: 在楼下
0: 已经过来彩排了
1: 行
0: 非常的精彩哈。我们再来看看在法律方面，我省在法律这个筑牢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成效，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省司法厅作为全省法治工作统筹协调部门，始终高度重视老年群体的权益保障和法律援助。第一个是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全省各级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通过海南法律服务网、12348海南法网 APP、 海南掌上12348微信公众号、自助服务终端机、无人律所、椰岛小司智能机器人等渠道，全方位的为老年人提供申请法律援助、申请人民调解、法律咨询、学法找法、法律机构查询等综合性的公共法律服务，就是让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获得淘宝式的这个公共法律服务哈。有需求的朋友呢，可以通过这些渠道。第二个就是提升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全省各地将老年人纳入法律援助重点对象，开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为老年人提供优先受理、优先审查、优先指派三优服务，并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预约或者是上门服务。第三呢，就是推行公正便民利民举措，缩短老年人办理委托、遗嘱等公正事项的期限，支持对老年人申办法律关系简单、事实清楚、证明材料充分的公正事项做到当日出证，落实符合法律援助条件老年人公证费用减免政策，并且呢，对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首次办理遗嘱公证免收费用，进一步降低老年人的经济负担。那像截止到今年8月31号，全省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总共办理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件有700件，公证事项5981件，为老年人提供法律咨询1845人次，老年人群满意度达到99%以上。
1: 那么在下一步呢，主要还会有两方面的打算，一个呢是加强老年人的普法力度，创新普法宣传的形式，扩大宣传的覆盖面。本次敬老月活动期间呢，省司法厅将会进一步深化线上宣讲加基层答疑的宣传模式，联合省民政厅呢会举办一期筑梦公益普法先情的云直播，在线解读超龄劳动者权 权益保障的一些相关

0: 内容，同时呢会组织普法的支援队和各市县的法律明白人深入到乡村社区，重点普及及防范电信诈骗、权益保障、赡养继承等等法律知识，同步引导有需要的老人呢可以通过12348的公共法律服务热线来依法维权。第二是提升法律助老服务的水平，还是以老年人群作为重点的对象，依法减免或者免费提供一些公证服务，包括加强与社区啊还有养老机构的一些合作，推动公证服务进社区进养老机构，让社老公证服务变得更加的便捷，强化与民政等等部门的协作配合，破解行为分散、信息沟通不及时等难题，不断提升护老助老的工作质效，有针对性的开展适应老年人群特点、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专项法律援助活动，努力提升老年人的法律服务时效性。
1: 是的，我们在最后呢再来关注一组数据哈。我们注意到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在八月份发布了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那我们省的老龄事业发展公报什么时间发布呢？同时我们也要了解一下我们省老龄事业发展的简要情况哈。那像咱们海南省2025年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已经在今年7月在海南省民政厅网站公布了，就从统计情况来看，截止到2025年末，全省常住人口总量为1055.23万人，比上一年增加了6.92万人。那就近五年的趋势来看，全省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从2021年的151.88万人增长到了2025年的192.66万人，占比从14.88%上升到了18.26%，这个呢就是明显呈现增长的态势。像我省的老龄事业发展在2025年主要有几个方面的亮点，一个是社会保障更加有力，截止到2025年末，全省基本养老参保人数达到了778.18万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了963.91万人，长期护理险在全国率先实行了省级统筹，全民覆盖参保人数达到了902.87万人。除此之外呢，就是养老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了，那像全省的养老机构在2025年末有135家，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141个，养老机构床位11860张，包括还有像这个护理型床位呀、长者食堂啊、还有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呀等等，都是在持续增长，而且呢还建起了15分钟养老圈、养老服务圈，这个已经是成型起势了哈。除此之外，像老年健康服务更加优质，银发经济发展更加活跃，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更加深入等等。如果说大家想要看到具体内容的话，也可以在海南省民政厅网站查询2025年度海南省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来看到详细的内容。
0: 是，这个是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老龄动态板块，还是关于我们本月啊10月份的2026海南省敬老月的相关活动的一些答疑。总之呢，一句话就是希望老年的朋友能够更加的丰富生活啦，包括走出家门呐、感受一下外面的世界呀等等。然后家里有老人的，可以关注一下社区或者一系列所在的这个街道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啊，让他们参与其中来。
1: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风铃说：“哎呀呀，差点忘记来打卡了。”
0: 一会儿那个谁，潇潇把你从他的粉丝群里踢出去。
1: 哎呀呀，
0: 危险！
1: 不过在周六这一天还能记得来打卡的，也值得点赞了。
0: 是，今天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每天都是需要上班，包括我们十一假期休息的时候，他们也还是在上班的嘛。
1: 哎呀，这么辛苦的吗？
0: 太辛苦了，可怜的风铃。接下来，哎呀，先来不及送你一首好听的歌曲了，
1: 一会儿再送你吧。
0: 我们先来关注到一条小消息啊，我们接下来关注一条比较简短的消息，我们来看看关于这个备餐的事情。因为网上不是经常有就是每周末，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尤其是周日的时候，要把未来一周的餐给备好，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比较方便，因为上班有的时候朝九晚五的没有时间，周末一次性的做好一周的饭，然后工作日的时候热一热就能吃。
1: 我的妈呀，这
0: 你没有这样试过是吧？
1: 我是做过早餐是这样试过。
0: 他们现在除了这种一周备餐之外，还有买那个肯德基的帕尼尼做早餐
1: 啊，
0: 一买买8个，然后或者一买买10个，他有一个什么帕尼尼8重奏吧，应该是还是几重奏，然后每天早上就是冻到冰箱里，每天早上拿出来热一个吃。

0: 一个区。
1: 我是在网上有看到他们有的就是把那个蔬菜过一下水
2: 有
1: 过一下水完了就冻起来嘛，直接冻到冰箱里、
2: 嗯、
1: 每次不是吃减脂餐的时候你要弄好几样蔬菜很麻烦吗、
2: 嗯、
1: 就打开冰箱的抽屉铲一铲出来、
2: 嗯、
1: 然后呢他们就说这冰箱满抓大鹅
2: 啊，真的就是这样的因为这样非常的方便，而且每次你说你切一嘎的菜剩下的怎么办呢，你还不如都给冻起来呢、
1: 哦哦、
2: 然后这种说法就是这种做法啊，在上班族当中比较流行，叫一周备餐。那么现在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你备餐的话里边可能亚硝酸盐又多了，又跟健康相关了、
1: 嗯、
2: 吃多了中毒啊，吃多了还致癌，真够吓人的。
1: 是，
2: 那么这是真的吗？我们今天来仔细的了解一下。
1: 其实很多人误以为肉类是备餐当中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其实它这个风险源头啊是集中在蔬菜里面。
2: 嗯，
1: 蔬菜你切或者是在加热烹饪的过程当中，植物的细胞壁就被破坏了嘛，
2: 嗯，
1: 亚硝酸盐就会从里面流出。如果你在室温条件下长期存放，或者冰箱条件下存放时间过久，亚硝酸盐可能会被这个硝酸盐的还原菌还原为亚硝酸盐类。
2: 嗯，
1: 那这个反正呢就是它这个也就是说一次摄入过多的话肯定是对人体有危害的。
2: 嗯，
1: 但是还是得从那个量来说起啊。
2: 我们每天吃的那点量啊，专家说呀要一次性吃掉几十公斤存放的剩菜才可能达到这个中毒量。
1: 对，
2: 我们根本就中毒不了啊，是说我们达不到这个量。
1: 但是你要当心的是什么呢？不是说你一次吃中毒，
2: 嗯，
1: 而是长期少量的反复摄入啊。
2: 是
1: 吧，你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因为当亚硝酸盐进入到胃里，在胃酸环境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合成亚硝胺，
2: 嗯，
1: 亚硝胺它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
2: 是，然后
1: 反正就是日常储存不当的话呢，或者是你经常这么吃的话，肯定还是会对身体不大好的啊。
2: 嗯，新鲜的这个肉去炒啊、去炖呀、去煮呀，是不会产生亚硝酸盐的。需要区分的呢是香肠、火腿、培根这一类加工类的肉制品，因为人家在生产过程当中就是会使用一些这个亚硝酸盐嘛，
1: 嗯、
2: 主要是护色跟防腐使用。
1: 是，你说这些都是爱吃的，
2: 对，都是好吃的，都是早餐经常会吃到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另外呢。就是刚刚有一种说法，就是放进冰箱里冻起来，然后吃的时候往外铲一铲，因为冻起来嘛，不就觉得非常的安全嘛。
1: 嗯。
2: 但是其实呢，冷冻也是不能杜绝亚硝酸盐产生的，但是确实是可以抑制细菌的繁殖，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但是本来有的那些是没有办法的。
1: 嗯。
2: 做熟的蔬菜在冰箱冷藏，一旦超过72个小时，亚硝酸盐的含量呢就会出现明显的攀升。
1: 嗯。
2: 另外呢，你冻时间长了，还有一些其他的病菌污染，什么李斯特菌那些我们常见的，可能会引发你的肠道比较紊乱，对身体的危害可能就比较大了。
1: 是的是的、
2: 嗯、
1: 冰箱不等于保险箱。
2: 嗯，
1: 而且呢像平时做熟的蔬菜你在冰箱里冷藏，一旦超过72小时，亚硝酸盐含量就会出现明显的攀升。而且你冰箱里放的太久容易被一些致病菌污染呀。
2: 嗯，
1: 你比如说大名鼎鼎的李斯特菌，
2: 对，
1: 或者其他的一些食源性的致病菌污染，可能就会引发比如说肠炎等胃肠道紊乱的症状，对身体的健康危害还是比较大的。
2: 嗯，
1: 那如果真的有的你像上班的哈，平时吃点这个减脂餐呐、啊，或者是吃点那种反正你要吃的营养丰盛嘛，你一顿菜一顿的话你要吃好多种蔬菜，你每次去切去煮，一个人吃确实挺麻烦。你真的想要科学备餐的话呢，大家可以通过几种方法让自己既省时间吃得又安全。减少食材的室温放置时间，你做好密封分装，你可以用那种密封袋每次一袋一袋的区分开也行。还有区分冷藏冷冻的场景，复热的过程当中保证它中间是完全加热的，掌握这一套简单的操作呢，就能够有效的阻断有害物的一些生成。
2: 嗯，
1: 你比如说选择适合的食材，从食材的属性上来看，叶类蔬菜亚硝酸盐它的含量更高，储存转化风险更大一些，所以像一些叶类的蔬菜就不太适合你放到备餐里面呢，你就现吃现煮。像一些根茎类的瓜呀茄子类的 菌菇类的亚硝酸盐它的这个水平更低一些，所以这些是适合作为备餐食材的哈。
2: 是，然后叶子类的就是现吃现做了、
1: 嗯、
2: 那么如果要把叶类的蔬菜进行备餐呢，就烹饪就是做好

0: 做熟之后快速的去冷却，进行冷冻的储存，然后还要快速的分装，两个小时之内完成密封跟保存，不要太久，不要反复的去污染。如果一两天之内就能吃完，你就可以放进冷藏，你想吃三天以上就要放到冷冻了、
1: 啊、
0: 吃之前呢要彻底的加热，食材的中心温度要达到70摄氏度以上才是安全的事情。
1: 对，其他的蔬菜我倒没有分餐冻过，我只冻过葱、啊、
0: 葱啊，
1: 冻过玉米
0: 对，这个玉米根茎类的算吗？
1: 算呀，
0: 算吧。
1: 就是、玉米反正冻了还行，就是给它那个包了之后，赶紧给它快速的焯焯水，
0: 嗯，
1: 焯焯水，然后放在袋儿里嘛。因为有的时候一根玉米或者吃不完嘛，
0: 嗯，
1: 你就冻起来，下次你做的时候再拿出来一些，口味还可以，
0: 嗯，
1: 没咋变。还有就是那个葱，有的时候那个葱不是也吃不完吗？
0: 嗯，
1: 就切了之后，切成小块儿，然后给它放到冰箱里面，每次要用的时候抓一撮出来，
0: 嗯，
1: 这个也还可以，它不会改变它的味道。
0: 是，反正今天刚刚说到的关于一周备餐这个事情，还是在安全方面大家多多的考虑一下啊。
1: 嗯，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半点宣传，宣传之前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萧亚轩，放爱情一个假，我们稍后进入到健康的大板块当中，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远着红桃冒着空花好啊，
5: 好好新鲜呐、
6: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6: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8: 大姐，恭喜呀！
9: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7: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

0: 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 请您给我们点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

0: 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2: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3: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4: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8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朋友，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此时此刻继续来陪伴大家哈，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哎，再次感谢。同时呢，想互动的朋友可以直接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持续跟我们来互动和分享。
1: 对，我们来看看风铃，他说不，我天天上班不辛苦，我是命苦
0: 纯命苦，没事打工人嘛，正常哈。
1: 啊，宇哥说我也在听着呢，宇哥你好呀，
0: 上午好，又是摸鱼的一天。
1: 哎，我看看他早上怎么回复的这条消息，说什么宋宋要把潇潇一起拉过来早点。
0: 哎呀，稍微的预告了一下下呀，
1: 那不是让潇潇干回早高峰节目的老本行吗？
0: 对啊，
1: 哎，你还知道的挺多的，你还知道我以前也是干早节目的，
0: 我都说他是你的铁粉了。
1: 哎呀，我天哪，宇哥好感动啊。
0: 还有知足说萧宋两大美女早上好啊，周六你们也上班，
1: 今天这不大家都上班吗？
0: 今哎，你还真别说，有一些比如说从事金融行业的今天就不上班，
1: 以前我也不上班。
0: 以前我也不上班啊。
1: 现在周六这不是补班吗哈，也要上班。
0: 别说了，明天我还得上班，明天我俩还得上班啊。
1: 是的，明天我俩得上个不一样的班。
0: 哎呀，行了，先别说那么难过的事情了，我们还是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环节当中来。我们接下来呢有这个关于吃的方面的，还有关于这个动的方面的，要跟大家来持续分享一下。
1: 那我们先吃再动吧。
0: 我们先那个尝尝酸辣粉。
1: 吃饱了才有力气动呢。
0: 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酸辣粉里的那些事儿啊，因为酸辣粉其实有很多朋友还是非常爱吃的，而且
1: 我作为一个四川人，我真的很爱吃酸辣粉。
0: 哎呀，别提了，我都咽了一口口水。
1: 酸辣粉尤其你知道吗？
0: 美味，特别美味，
1: 够酸够辣、才好吃。我一说了，我哈喇子我都开始流出来了，我已经很久没吃了。
0: 我前两天刚吃，而且海口不是也是也不是新开吧？前一段时间开了一系列的这个酸辣粉店，尤其是那种连锁的，
1: 是吗？
0: 我觉得味道还不错耶。
1: 啊，你推
0: 他家还卖烧饼，
1: 你推给我一下子
0: 什么马六记之类的
1: 哦。
0: 他你可以叫外卖，我不知道你家叫不叫得到，你可以试试。然后你也可以去店里面吃，像日月广场啊、阳光城啊，好像都有店
1: 啊。
0: 反正就是关于这个酸辣粉，有朋友爱吃，有朋友没有那么爱啊。但是呢，关于一个吃货大数据的一个报告啊，2018年的时候，线上的这个酸辣粉的购买人就已经达到了10,000万了，而且这个数据呢，逐年也正在增长当中。当然了，随着这个名声增大，那么酸辣粉迎来的质疑声音也越来越多了。
1: 是的是的、比如说啊，就有什么呢，说哎，有些粉那么白是不是漂白了，
0: 漂了加东西了，
1: 有的酸辣粉韧性那么强是不是加了增速剂了，
0: 哎，加东西了，
1: 说酸辣粉里面有好多防腐剂吃了不消化，
0: 哎，加东西了。
1: 对，就是反正关于这个酸辣粉的质疑声啊确实挺多的。像如果说我们是买那种有包装的那种
0: 大牌子的
1: 酸辣粉，它里面有这个粉饼、粉包、
0: 粉饼、口红、阴影、粉底液、
1: 酸辣粉的那个粉饼，然后还有那个调料包嘛，

0: 这个缺一不可，他们呢是在不同的车间里面诞生的。
1: 是给大家讲讲啊，比如说这个粉饼，就是那个粉饼，不是粉饼啊，
0: 就是那个酸辣粉的饼。
1: 对，酸辣粉的粉饼吧，这样说可能大家那个更了解一些。第一步就是和那个浆，第二步是用真空机上料，第三步呢是铺浆啊，这个粉浆自动会铺涂到这个钢带上。第四步就是把它给蒸了，蒸成有韧性的皮儿。第五步就是冷却啊，然后呢，第六步是老化。这个老化呢，就是先常温放置，然后再在冷库里冷冻，让这个淀粉老化回升。这步就变成粉丝儿了嘛。第七步呢，就是把这个丝儿给切了，叫切丝。第八步是烘干，第九步是抽检。质量检查之后呢，这个粉饼会自动脱碗，掉落到这个筐子里。第十步就进入到包装了。
0: 是你吃过那种他们手工生产的酸辣粉吗？就是
1: 手工，
0: 有的店里它是没有这一系列工业化的操作的，
1: 就是拿那个
0: 就是
1: 大漏勺，
0: 对，水淀粉，就是水和这个淀粉嘛，它就是放在那个漏勺里
1: 往下
0: 抖一抖，抖一抖，漏一漏。那种的，它吃起来韧性就没那么强，但是比较软乎，但是真的很好吃。
1: 很好吃，但是那种呢有一个弊端，就是它有的时候漏的多，有的时候漏的少，
0: 对对对，
1: 一口粗，一口细的，反正
0: 粗细不匀。像我们今天主要说的这种呢，就是包装好的那种酸辣粉
1: 啊。对，
0: 你包装好的，它里面少不了什么呢？少不了料包。料包里面的就是酱包，酱包它有植物油、牛油等油脂，倒入炒锅当中炒。它里面会加什么呢？葱姜蒜、盐、糖、一些香辛料进行搅拌熬制。熬完之后，等它凝固之后呢，它就定量出装，装到这个小袋里面就完成啦。再来说一说调味包，调味包里面呢有盐、味精、白砂糖、辣椒还有香辛料，倒在一起进行粉碎杀菌，完了之后呢放到袋里面再分装。还有就是我们会吃到那种菜包嘛，菜包呢它一般用的就是胡萝卜、小白菜、豆芽这些蔬菜呢，去除杂质，清洗之后切碎灭菌，再进行脱水干燥，完了之后装进调料包里面。
1: 是，人家这个还是非常有这个规范化的啊。那么关于这个酸辣粉呢，有一些谣言，我们像刚刚说的什么铝超标了，然后吃多了会变傻，然后长期吃变成那个老年痴呆。
0: 我觉得这些说实话有点那啥呀。
1: 是，但是有的这个粉丝加工的时候，为了可能它的口感更加的劲道跟耐煮，确实会加入含有铝的明矾，但是呢有不一定等于有害，还是那个事儿，我们不能抛开剂量说那个危害啊。粉丝当中铝的残留量小于等于200毫克每公斤是安全的，这个是国家的一个明确的规定。
0: 对，
1: 而且至于就是刚刚说到的会不会导致阿尔兹海默症啊、老年痴呆呀、等等一些，这个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0: 对，你这个
1: 怎么
0: 能跟吃酸辣粉挂到一起呢？
1: 对，因为它不是说有铝嘛，然后怎么着有铝吃多了这个脑子就坏等等等等。
0: 是，还有就是说，哎呀，你看有的粉啊，它是挺白的，是不是漂白的呀？制作酸辣粉的原料按照国家规定，比如说食用的玉米淀粉，它是可以进行漂白的。它漂白常用的是二氧化硫，它不仅是漂白酸辣粉原料，它还会漂白白糖、葡萄酒，在国家标准范围内合理使用是不会危害健康的。
1: 是，
0: 酸辣粉说我就是漂白了。
1: 我就表怎么了？怎么我参牌了？我就是啊，
0: 对，但是我是在这个安全的范围之内啊。
1: 是，但是呢，也有这个研究去测定啊，20个方便粉丝样品都没有发现二氧化硫的残留，所以说这个不用太担心。还有一个说这个谣言是酸辣粉韧性那么强，肯定是加了那个增速剂。酸辣粉的这个粉饼呢，一般是使用红薯或者是绿豆这些淀粉来制作，由于它们当中的不溶性直链淀粉含量越多。本身的这个韧性呢，就是比土豆粉或者是这个面条子要强很多，人家根本就是不需要增速剂。
0: 对，还有谣言说，哎，酸辣粉里面好多防腐剂呀，吃了不消化呀。
1: 是，
0: 酸辣粉里面的那个粉丝干巴巴的，含水量非常非常低，而且你看我们刚刚说它的过程是经过杀菌脱水的， 它这种都不需要添加防腐剂，
1: 也没有腐啊。
0: 对呀、它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干燥的，一般微生物很难在里面生存，就不需要添加防腐剂，它都可以放很久的哈。
1: 嗯，然后也不用，就是一切的这些调味包、酱包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抗氧化剂等等，但是呢，都是在安全标准的范围之内啊，无需担心健康。
0: 嗯
1: 啊，最后就是画个重点，合法合规、安全卫生的方式就能生产出好。

0: 是有好看的酸辣粉，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商家，就是那些小作坊小品牌会添加一些不太好的东西，所以大家还是要买一些正规的品牌的酸辣粉、然后买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后面的配料表。
1: 是的是的是的，我家里基本上都会这个囤几盒
0: 这种素食食品、
1: 囤几盒这种，
0: 我们家那个厨子打开全是素食食品，
1: 因为
0: 没有这些东西就饿死了，
1: 有的时候那个猪瘾上来了你就特别特别想吃一个那种酸酸辣辣的这种东西，
0: 对，酸辣粉，然后还有什么麻酱拌粉啊、蟹黄拌粉啊，之类之类的，
1: 火鸡面
0: 啊，
1: 哎呀，我天哪，这说的我真的今天都要回去整一碗了。
0: 对，还有凤玲发来消息说酸辣粉，然后发了三个非常馋，我们俩在这儿一边念，他念的时候我咽咽口水，我念的时候他咽咽口水。
1: 是，而且像现在就是有的时候煮酸辣粉里面喜欢就是再添点其他的料，每次煮的时候、尤其是自己在家里面煮的时候啊，在家里面煮的时候我会往里面加很多，比如加个煎蛋呀、再加点什么火腿肠啊、要是有肉的话还会在里面加点肉，再加点肥牛，
0: 哎呀有点那个
1: 对自己太好
0: 了，对自己会不会太好了
1: 要吃嘛，咱们就这个吃好一点是吧。
0: 是，那说到吃呢还有一个美食，哎呦，是我们提到也会咽口水的，就是火锅了。那么火锅里是现在火锅也是比较常见的，而且比较方便嘛，大伙儿一起聚到一起吃火锅。我是非常喜欢吃海带这一类东西
1: 啊，海带确实好吃。
0: 对，海带有非常多的方式，有海带片的、海带丝的，还有那个海带结的。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海带总是会被打成一个结呢？
1: 哎，这个确实
0: 它肯定不是天生就有这个结，对吧？
1: 你这么说好像是哈，
0: 对、
1: 就基本上现在我们在那个
0: 火锅店里
1: 火锅店点的那个海带，它都是那个海带结打成结的。哎，它是不是为了好夹呀、就是一夹那个别让它滑下去，
0: 我不知道，反正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问题啊，就是
1: 看看是为啥、
0: 对，为什么老是给我们亲爱的海带打一个结不给别的打结呢？首先呢打结是为了更方便的运输跟保存、因为新鲜的海带它的那个含水量非常高，然后非常的有韧劲有弹性嘛，但是这个状态呢就不太利于它长途的去运输跟储存了，所以呢在这个流通的过程当中呢它需要经过脱水和晒干处理，降低它的水分，同时防止腐败变质。但是呢脱水又会改变它的材料的一个特性，就是它蒸发之后它的这个里边本来的一些纤维结构就会转变，简单来说呢失去水分的海带就不再柔软可弯了，就变成薄又薄又硬。
1: 哦，
0: 所以
1: 这么来说我知道了
0: 啊、
1: 我抢答一下，老
0: 师你抢答，请。
1: 那就是不是它就是变着又薄又硬就变脆了，
0: 就变脆了，
1: 运输过程当中呢一下就压烂了。
0: 对啊，
1: 那这么打个结的话就不让它那么容易压烂。
0: 是，这其实就是一个有效的增强手段，100分，给你那个放学给你吃个鸡腿啊，
1: 放学请我吃份海带
0: 给你吃份海带。所以这个打结就是一个能够有效加强它结构的一个手段，因为本来是平的嘛，那你打了一个结之后它不就更紧凑了吗？通过改变几何的这个形状就能又不改变它的味道，又不改变它的这个里边的一些方式，只是改变了一下形状，
1: 真聪明啊。而且你会发现这个打结的海带呀、它是可以减少粘锅的。
0: 哎，
1: 你像如果说我们煮海带整片海带直接铺在锅底，它的接触面积大，接触面积越大呢粘附力越强，然后呢它就容易粘锅，你抠吧抠吧就抠不起来，甚至会出现糊底的情况，
0: 那锅也废了。
1: 打结的海带呢不再是一个平面，而是立体的一个团状结构哈、所以呢减少面这个和锅底的这个接触面积，粘附力与有效接触面的这个密切相关，所以这种结构它就自然降低了粘锅的风险。同时呢结状结构更厚实，更容易被沸腾的流体托起。所以说呢你会煮着煮着哎它就飘起来了哈，飘起来就不会粘在锅底。接下来的这个原因就是我刚刚说的，我又回答对了。
0: 真的，我刚才还说还真有这个原因呢，就是打结的海带更容易被夹起来。
1: 因为你要想一片一片它一夹不是滑吗？
0: 对，
1: 是吧，
0: 它那个摩擦力会小嘛，然后你弄一个结劲儿它摩擦力变大了，你夹的时候就比较好夹，因为它有那个凸起。你真聪明。
1: 我又回答对了呢。
0: 那你吃两碗海带吧，今天中午啥也别吃了。反正关于这个海带，我还特别喜欢吃那个
1: 海白菜，
0: 海什么芽。海带芽，海带苗，
1: 哦哦，
0: 就是那个嫩的那个版本，一片一片的那个不打结的那个，应该是叫海带苗吧，什么八苗海带苗，一下就熟了的那个东西，
1: 是是是，就是很薄的那个啊，那个煮。

0: 好饿呀。
1: 那个煮那个
0: 八秒
1: 煮，嗯，煮白菜汤也好吃，白菜豆腐汤，不是白菜豆腐汤，煮豆腐汤，
0: 嗯，
1: 煮豆腐汤就是那个海带豆腐汤嘛，
0: 嗯，
1: 我之前在家里买过两袋，
0: 嗯，
1: 然后每次它不是很干嘛，它需要撅一块来泡哈，
0: 嗯，
1: 就顾不到那个量，感觉泡了挺少的，结果泡了超大一碗。
0: 是，然后看到这个风铃发来消息，关于刚才那个面的啊，他说火鸡面的面不好吃，又粗又没有。

0: 跟吃那种火鸡面，里面要加芝士、加
1: 蟹棒、
0: 加蟹棒，就是火鸡面桶啊，那一口下去真的是超满足啊！
1: 对，他说别的都好说，但是麻酱真的是达咩。麻酱那么好吃，你不吃麻酱？
0: 我对于麻酱也一般。
1: 你也一般吧？哎呦我的天哪！我看到那麻酱，我恨不得喝上一碗。我们吃完那个火锅那个碗的那个芝麻酱，基本上就全蘸没了
0: 啊！
1: 尤其是吃那个涮羊肉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涮羊肉里边会包着麻酱跟香菜，那样包着吃
0: 也好吃，
1: 哎，好吃。
0: 我们是习惯蘸那个什么，蘸那个香油
1: 啊，对，
0: 香油料碟，
1: 香油料碟。
0: 耳
1: 钉发来了一条语音消息，好久没有见到你的身影，听到你的声音了，
0: 来听听吧。
1: Hello，
0: 还在嗦面。
1: 你在干什么？
0: 嗦面还是嗦酸辣粉？
1: 你在给我们发密报是吧？你发的是摩斯密码是吧？
0: 然后还有热风吹，他说又不是天天吃，为什么要计较那点添加剂呢？
1: 就是，
0: 对，说的没错，又不是天天吃。
1: 对，我们还是说那句话，什么东西啊都是讲究一个剂量的。那你我们刚刚说那个酸辣粉，那确实人家有的时候会添加一些铝，但是那点量吃点没有关系啊。
0: 说到这个海带的话，反正现在买这个海带它也有挺多种的一些形态，还有专门卖那个叫什么海带根儿的，
1: 海带根儿、
0: 海带脚嘛，这脚在那块。
1: 我知道你说的是
0: 那个就是炖汤会好吃一点，
1: 那个很哏啾，
0: 那
1: 个我也爱吃。
0: 对，然后还有在海南这边，我还特别爱吃那个海草。
1: 啊，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
0: 就是、
1: 海草，
0: 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叫海草，反正
1: 是海草，
0: 也一大堆嘛，
1: 就是吃那个糟粕醋里，
0: 对，往里面烫一烫，那个也特别好吃。
1: 海草，然后还有就是跟这个那个叫什么呀？可能也是你说的那个根儿切成块儿，就是我们在吃很多凉拌菜里边，它会有那个叫海。
0: 啥
1: 海唇，因为它长的那个形状就是嘴唇的那个形状，
0: 是不是
1: 就是那个根儿切成唇的形状？
0: 应该是吧，海白菜，哎，反正这吃起来跟海白菜的那个口感是一样，
1: 是
0: 它就比较厚实，
1: 对，比较厚
0: 一点的那种感觉。
1: 对，然后这个凉拌也行，反正炖着吃怎么吃都行。
0: 是，
1: 而且这个东西含什么比较多来着？含钾比较多是吧？海带里面，
0: 它海带里面本身它就带有一点咸味嘛。
1: 对，是。反正大家在那个购买的时候也是注意啊，但是有一些比如说特别散装的路边卖的那个类型的海带，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大家购买的时候尽量还是要么在店里边直接吃，要么就买那种带包装的。
0: 对，反正海带也都是从海里捞起来的。
1: 哎，那你说我们平时在海里边捞起来的那个海带能直接吃吗？
0: 我觉得
1: 好像不行吧。
0: 这个他们都是经过一些特殊的，人家这个杀菌呀，或者是一些加工处理的
1: 方式。
0: 我们去海边赶海捡的那个，
1: 应该
0: 不建议大家这么吃。
1: 里边，因为有的时候你在海边赶海捡的一些海菜里边还包裹了一些垃圾。
0: 对，
1: 是吧？
0: 这个真是不建议哈。反正海带呢，现在也便宜，形态也多，想买啥都能买得着哈。
1: 别买了，上店里直接吃去吧，费劲弄这个弄那点海带啊。
0: 中午上我家吃去，我家中午煮糟粕醋。
1: 还有这种好事。以上呢就是我们跟大家在今天的海岛欢乐颂节目当中分享的，一个是老龄动态，二个是健康板块的内容。猫头鹰女呢说，刚刚你们说的那个是海白菜， OK， 还是你啊老吃家了，
0: 你看我就说嘛，海白菜了啊。
1: 我们接下来呢，最后节目最后时间不太够了，但是还是有一首好听的歌曲能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下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顺利度过，明天能稍微的休息一下下乐。
0: 是的，我们就周一再见了，朋友们，
1: 拜拜。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姜雨辰的浪漫爱，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

0: 选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 给他最好的情谊。
4: 到账1268元。
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 给他最好的款待。
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

0: 帮忙想想呗。
1: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arty.

0: 中午11点40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感觉好久不见，
1: 每次都在下午出现哈，这个
0: 时间完美错开。
1: 对，原来本来想说我们是马上进入到下午时间，
0: 对，
1: 可能还是有一段时间会在中午的时候跟大家见面了。
0: 是的啊，本来呢就差不多按照原来的计划，今天可能就是我们音乐派对的最后一期了，但是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啊，所以说我们未来还
1: 让我们多赚点钱
0: 就是还不知道可以陪大家多长时间，所以说大家就
1: 可能就陪到明天了，
0: 且听且珍惜啊，万一哪一天真的就节目有调整的话，
1: 那就到下午找我们吧。
0: 对，我倒可以到下午的节目当中来找我们。下午的话呢，就是在5点到7点的搜罗情报局。
1: 是的，
0: 到时候可以在那个时间段呢来找到我们两个人。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呢还是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当然这些歌曲我感觉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听过。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不是那种特别经典的老歌，像刚才那首歌可能是今天唯一你听过的一首歌了今天放的其他的歌曲大部分呢基本上都是属于在新歌的范畴里边的，因为我知道现在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更加喜欢去听以前自己经常听的一些歌，或者自己会唱的歌，或者是就真的很有年代感的一些歌曲。对于新鲜出炉的一些歌曲，如果不是说在电台呀或者是在音乐播放软件里头偶然间听到的话，可能很难会去刻意的去接触这些新歌。
1: 而且其实说到这个音乐收听软件哈，前段时间我有听一档节目，就是也是一位这个主持人在节目当中有介绍了一款就是跟这个平常我们用的音乐的应该是听广播的软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呢，就是它可以收听全球的广播，当然了它听的是全球的音乐广播，它不含政治的那种啊。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你下载那个 APP 之后呢，它就基本可以

0: 连接到，例如说，举个例子，东南亚，很多人落地东南亚之后，你可能会听到一些音乐，或者落地到其他的外语国家之后，会听到一些外语音乐，就是第一个感觉，就是他们这些音乐的选择，也给了你更多的一些收听更多音乐的一些扩充你音乐库的一个东西。
1: 对，就比如说我现在啊，我以前的时候就是听过一个国外的音乐，一首泰语的歌，
0: 嗯，
1: 但因为完全听不懂，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当时就觉得那旋律很好听，
0: 嗯，
1: 但是反正我到现在我再没有听到过第二遍，就是我非常偶然间听到的一首歌，然后
0: 就很有意思，
1: 对，就很有意思啊，就再也听不到了。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把我们今天推荐的歌曲，每一首歌的歌名也都会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然后呢，每首歌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也会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当然在此之前的话呢，还是有一首非常大家非常熟悉的歌会分享给大家，就是所以刚才那一首不能算是你听过的今天最熟悉的歌了，因为下边这一首歌的话呢，可能你也会比较熟悉啊。因为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到演唱会方面？哎，在咱们海南，如果你在海南看演唱会的话，其实非常方便啊。不管它是在海口来举办，或者在三亚来举办，其实对于只要在岛内来说，我们的交通方面其实选择还是挺方便的。每天海口往返三亚的这个动车还是挺多的。
0: 环岛高铁。
1: 对，包括如果有一些演唱会的话呢，会加开这种夜间的临时场次的这个列车，所以还是非常方便的。那么今天是10号，明天后天啊，10月12号下午的17:18，余文文边界世界演唱会三亚站将会二开啊，二开售票，一开已经开过了，二开的话呢，就是大家如果一开没有抢到票的话，二开要注意了。那么演出的时间是在10月24号啊，马上了，10月24号晚上7:30，地点呢就是在三亚市体育中心白鹿体育馆，是在馆里头的。整个票价的话呢，这个分的也挺多的，
0: 有1280 980 780 380 380，就是反正从1280到380内场到看台，每个价这个票面的一个价格都是不等的。
1: 是提醒大家啊，就是尤其是有一些身高不是特别高的朋友，建议大家还是买看台。
0: 对，因为内场的话有的时候吧，虽然说它设计的是有点斜坡的状态，但是不得不说它这个斜坡一方面它并没有达到一个非常大的角度，因为保证安全，另一方面的话其实你也不能够保证啊，你前面的人他不会站起来。这个虽然说要求大家是不要站起来，但是当这个气氛一到了，有的人站起来，虽然说有这个工作人员在管理的话，好像我觉得真的是啊，这个一些演唱会的话，还是选择看台，真的
1: 看台会比较
0: 会好一点，
1: 视野会好一些。虽然说，哎呀，我都看不清他唱啥，我都看不清他本人，你可以看大屏幕啊，大屏幕那么大个你可以看啊。因为就是之前我遇到过看演唱会，其实我买那个内场之后，我是有点不太好意思的，因为我身高其实是有点算高，而且整个人是有点壮的，我知道但凡我后边坐一个稍微弱小一点的女孩子的话，
0: 挡住
1: 哎，她肯定会就是会被我挡得严严实实的，她可能根本都看不着前边发生了什么。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咱们这个身高确实不是特别占优势的朋友，尽量可以选择买看台。而且万一你前边有个人他特别喜欢这个，有一些演唱会啊特别喜欢某个明星，然后他再去做一个特别的妆造，做一个那种大头的妆造啊，他觉得自己也看不清，他再去买一个那个坐垫，哎呀，你坐后边你享福吧你啊。
0: 就是反正演唱会站起来吧，就是肯定是
1: 一般是不让
0: 站的，不让的，但是有的时候站起来也勉强吧可以理解，可能真的到某一个旋律某一首歌他真的忘了，就是与其这样子你这个糟心啊或者怎么样，还不如买看台，看台便宜点、啊、
1: 对，看台便宜点，你不要拿你的1380人或者1280，
0: 你可以买到非常靠前面的票，那也是 OK。 内场你买的非常靠前面，我觉得是 OK 的，
1: 你3秒内付款买第一排才可以啊。来吧，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大家也非常熟悉，来自于文文《体面》。

0: 这首歌曲啊，来自于文文《体面》，然后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首歌曲，
1: 是这个应该是前任系列当中的，对，前任三当中的电影的主题曲还是插曲啊？反正是很知名的，就是当时这个电影和这首歌是非常有名，而且大家是通过这部电影了解到了于文文，
0: 是、
1: 因为于文文最先开始的话，他好像我对他了解是在一些综艺当中有出现、然后后来的话，突然就出现了在电影当中，在电影当中呢，展示了自己唱歌的实力之后。一下子好像被大家认识到了他这个唱歌的一个能力，然后他就可能在这个唱歌的领域一直在发光发热当中
0: 啊，那就是影视歌三栖艺人、
1: 对，于文文好像也是，他是东北人吧，他是黑龙江人吗？
0: 那我
1: 记错的话，
0: 那我发微信问问他，
1: 好像是有啊，有点忘记了。
0: 是啊，这首歌曲来自于文文的《体面》。那么于文文将会在10月24号在三亚啊、这个体育中心白鹿体育馆开演唱会，就是他的边界世界巡演三亚站。大家如果想要买票的话呢，可以在后天10月12号下午的17:18，然后准时蹲一下啊，可以蹲一下这个票，看有没有自己心仪的这个座位的票能够放出来。
1: 而且说到三亚的演唱会，好像前段时间。

0: 周杰伦也是进行了二开，但是这个时间应该已经错过了。12月，是20几号还是10几号？周杰伦的演唱会，在三亚百乐体育场，同样也会跟大家见面。
1: 是的啊，到时候大家可能在三亚，哎呦，又是一场这种视听盛宴了。当然了，如果去不了三亚的朋友也没有关系，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来推荐非常多好听的新歌啊。今天咱主要主打的一个就是新歌速递、新歌推荐了。那么。

0: 在这首歌曲的话呢，是也是最近的一首歌曲。其实我在昨天准备稿子的时候，也是第一次听这首歌曲啊，就是来自肖战的《遥远的不是爱》。那么，作为肖战新 EP《异想天开》当中的另外一首作品的话呢，这首歌曲它其实在网易云、这个新歌榜，还有 QQ 音乐的新歌榜都是位列前茅的。整个歌曲其实它也延续了 EP 整体的一个情感叙事脉络，但是比起《异想天》开的话呢，这首歌它其实更侧重于来表达这种距离和思念之间的一个拉扯。
1: 嗯，
0: 然后肖战呢，其实他在演唱过程当中也是采用了更加内敛的一些声线的处理，就把遥远这一主题唱的是克制而深沉啊。就像有评论区的这个歌迷就说了，说遥远的从来不是距离，而是那句始终没有说出口的话。
1: 他这是来自于 EP 啊，新的 EP、嗯。那么
0: 是的，
1: 其实他的这样的一个歌曲 EP 当中的其他歌曲呢，也是共同构成了一个大家听了之后会发现是一个完整的情感故事。
0: 是啊，对，他前几天是不是刚过完35岁的生日啊？我记得，
1: 嗯，
0: 对，刚过完35岁的生日，想想，哎呀，没有，他就比我大几个月。
1: 嗯。知名演绎
0: 对，但是你看他，但大家第一次知道他的时候，也是因为一些电视剧或者影视作品知道他。后来的话呢，就发现哦，他唱歌其实也挺厉害的。其实他最开始好像就是以歌手的身份来出道，只不过后来的话，可能在影视方面，就是从这边慢慢就更加红起来，更加火起来。包括之前有一个年代剧在央八播的那个，每次提到那个年代剧，我都忘了叫啥，反正我妈每天都在那看啊，觉得还是挺不错的。来吧，一起来听这首来自肖战的《遥远的不是爱》。

0: 就哼唱出它的曲调。
1: 对对对，你就像虽然你不记得歌词，但是有很多歌的话，其实听一遍你能够把就哒哒哒哒哒哒那种调调给它哼出来。但这首歌好像你连哼都很难把它这个调调给哼出来啊。
0: 对，
1: 其实说到这首歌的话呢，看他在这张这个 EP 里头的介绍也是说，是以流畅而特别的旋律线与空灵的高音区融合了 City Pop 的一个质地啊，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曲风。就真的
0: 哦，对，是有的，
1: 真的挺独具一格的，就是很难让人去模仿，或者是让人去哼唱出来啊。估计以后大家慢慢接触的多，或者听的多了之后，可能才会慢慢在 KTV 里头唱的频率会比较高，或者说就是他的这些歌迷现在可能会唱这些歌曲，但是对于其他来说，如果去学这首歌，我感觉是有难度的。
0: 嗯，
1: 就整个他的唱腔啊，唱法是反正挺难的啊。这首歌曲就是来自肖战的《遥远的不是爱》啊。目前呢，在各大音乐平台上呢已经是上线了。如果喜欢这种曲风、喜欢肖战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各大音乐平台上呢来搜索就可以了。同时今天我们依然呢还是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这个歌曲啊。包括我看一下今天的歌单当中还有周深的歌，
0: 嗯，
1: 本来呢应该有谭健次的歌，
0: 嗯，
1: 但是我发现他的歌需要单独买
0: 啊，就没开会员，开会员的
1: 开会员了，但是需要单独买，然后发现就是每次只能听30秒啊，嗯，就那啊，就是大家自己这个就自己去整一下吧。然后还有刘宇宁的歌，包括黄子弘凡，还有海蓝阿木，然后等等啊，有一些是比较正的歌曲，有一些的话呢，就像刚才一样，可能表达的个人情感会比较多，然后有一些表达的就是家国情怀，毕竟会更多一些，每首歌表达的寓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最近有没有新听到一些哪些好听的歌曲，也可以来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先进入到12点钟的宣传时间，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2: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官方媒体交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6: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7: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8: 正装圆桌红桃毛，这红花好啊，
9: 好新鲜呐，
10: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11: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12: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1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4: 大姐，
15: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6: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7: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

0: 其实这种风格的歌曲感觉好像平时听的不是特别多啊。
1: 我觉得这种歌曲的话，是不是在创作过程当中会比较难？因为和大家想的那种朗朗上口的不太一样，就是好像你听了一遍之后，并不能够完整的去。

0: 弘扬戏曲文化，
1: 请您给我们点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西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

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0: 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就是这个周深的新歌啊，自己就是自己的光。那么这首歌曲也入选了华语音乐新歌榜2025年第23期的推荐歌单。
1: 嗯，
0: 而且整首歌曲的话呢，依然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周深的这个味道在里头的，就是非常的温柔啊，有温柔的这一面啊，然后整个嗓音也是比较空灵的，就是把这首歌其实演绎的可以说是有力量，但是呢又不是温柔。
1: 对啊，这个是其实周深演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声线的体现，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对于很多歌曲的驾驭，即使是同一首歌，甚至由他来翻唱，由他来进行一个重新的演绎，也会带来很惊人的效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是的啊，就像有在评论区当中有听众就写了说，在最迷茫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好像有人在耳边说别怕，你可以的。 然后这首歌其实也是延续了周深在主题上表达的这种一贯上的人文关怀，像从这个大梦归的悲怆到自己就是自己的光的温暖，也展现出了他作为一名歌手其实在不同的情感维度上的一种驾驭的能力。那么在中午的12:1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0: 那今天中午呢，我们主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啊，主要呢就是新歌。有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太长时间没有听过新歌了，每天就盯着自己那个播放列表里头那些歌，每天翻来覆去颠来倒去的听，很久没有听到新歌了。
1: 但是你会发现，
0: 其实我在说我自己，
1: 网易云音乐它有一个每天的歌曲推荐，会按照你喜欢的这个歌曲内容来推荐，还是不错的，
0: 大家可以用，但是咱俩用不了
1: 啊。
0: 你因为你发现其实你平时听的歌其实跟可能跟我们在平时节目当中播的歌曲的风格不太一样，但是因为我们平时在播放的时候呢会用这个网易云这个软件，就导致他误以为我每次节目上播的歌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哦，所以我从来不在节目当中用我的软件啊，从来没开过自己的软件，
0: 所以你每次就坑我是不是，
1: 就是用你的电脑软件就好了。
0: 对，然后就每次的话我就直接其实还是有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直接把它给收藏起来是最好的了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的话呢也是非常厉害的，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了啊，刘宇宁，他的新歌叫有魅啊，魅呢是魅力的魅，也可以叫魅影的这个魅。然后这首歌曲也是登顶了酷狗音乐星耀星光榜小时榜啊第一名，然后就是长达127小时，就是整个在星光榜上推荐人数是突破了3万多人次。整个歌曲的话呢就是以魅力为主题的啊，而且刘宇宁的话呢他这个嗓音虽然说不如周深那么有辨识度，但是其实他的声音大家一听还是能够听出来的，他这种演绎可以说是自信，但是呢并不张扬，因为他这个声音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浑厚的，不管是唱一些特别这个就是给一些影视剧唱主题曲，或者是唱一些表达自我情感的一些歌曲，其实我觉得他都能够把握得特别的好。而且在这首歌曲这首有魅里头啊，整个旋律上的话呢也是融合了一些轻摇滚还有流行的元素，整个编曲的层次还是比较丰富的，而且在副歌部分也是释放出了强烈的这种舞台感染力，所以就是像他的声音本来就已经挺有魅力了，然后现在再加上这首歌曲叫有魅，到底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刘宇宁的歌曲有魅。其实这首歌曲它也是魅影神捕影视剧的主题曲啊，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0: 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刘宇宁的《有妹》啊。其实你听这个歌的风格，一听其实就是很像影视剧的主题曲，尤其是片尾曲，它片头曲可能都不太会用这首歌，大概率是个片尾曲那种的。
1: 就这首歌也很不错了啊。
0: 对，就是感觉声音是比较浑厚的那一挂的啊，还是挺好听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来自刘宇宁的《有妹》啊，也是在这个刚刚发行之后呢，也是受到了非常多朋友的欢迎。那么下面这一首歌曲。估计也是没什么人听过啊，就是很对，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听新歌可能就比较少的朋友来说，可能就没什么人听过。但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这首歌他们绝对不陌生了，就是来自黄子弘凡的新歌《望飞》的歌。
1: 首先，黄子弘凡这个名字，一定人家是在00后了左右啊。
0: 对对对，你包括我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其实我是知道这个艺人的，就是我在短视频平台上呢，有时候会刷到一些他的切片之类的，然后下面有好多人在问这是谁。
1: 是一个全新，也不是全新了，就可能他的这个圈层应该是在更加年轻，
0: 更加年轻的这
1: 高中生，我觉得大学生都这个应该是大学大一大二，再加上高中生、初中生的这么一个年纪。
0: 就是现在上大学的一般是06、07、08，对，这几年的正在上大学，所以基本上也是他们这个这个年龄段的吧，属于是啊，
1: 没错
0: 啊。那么黄子弘凡的这首新歌叫做《望飞》的歌，其实为什么说我们不熟悉，但是有很多人会比较熟悉，很多年轻人熟悉呢？因为他在酷狗音乐星耀星光榜也是霸榜小时榜前10啊，达到了44小时。如果听的人少的话，他不可能站这么长时间的，所以这首歌推荐人数呢也是突破了11000多人。然后歌曲的话呢，其实它就是以望飞的歌为意象啊，就讲述了大概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就是追逐梦想的路上暂时停下你的脚步，然后重新审视内心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因为望飞的歌嘛，歌是鸽子的歌啊，就是鸽子忘了飞啊，那就是在可能回顾一下自己的来时路，再想象一下这后边要怎么

0: 手之类的啊。就是这首歌当中呢，黄宏凡他也用自己清澈的声线，然后还有在歌曲当中略带忧伤的旋律，可以说是配合的相得益彰，就传递出了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力量。所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很有可能会让你想起那个曾经啊不太敢继续往前走的自己。希望这首歌呢能够在你的十月的歌单当中成为你的这个治愈系歌曲的一首吧，一首啊，
1: 增加一首歌曲在歌单里面，
0: 对，增加一首歌曲，就是这首来自黄宏凡《望飞的歌》。

0: 其实我也第一次听黄宗帆唱歌，哎，我之前只是在各种短视频平台上头看到他的一些切片，包括他去上一些综艺节目的一些搞笑的瞬间之类的，就是听他唱歌这么正经的唱歌还是第一次，哎，
1: 而且好像前段时间我有看一个短视频，他应该是出席了，应该是他吧，出席了这个一些奢侈品牌的什么就晚宴
0: 发布会
1: 之类的
0: 啊，因为他们这些艺人的话，其实如果个人本身这个立场啊之类的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其实又会有很多的品牌会去找他们去进行合作呀、代言啊之类的啊，所以你看，哎，我觉得艺人真的是要。

0: 就要做到四个字，
1: 嗯
0: 啊，就是
1: 德艺双馨，
0: 洁身自好，
1: 对，洁身自好、啊、
0: 就是对，一定要就是把自己要珍惜自己的这个羽毛啊。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曲的话呢，我觉得也是非常这个大气的一首歌曲了，就是海莱阿木在10月1号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新歌，叫做《山河吟》。那么这首歌曲其实它也是在央视的国庆晚会上完成了舞台的一个首唱，然后在第二天就登上了酷狗音乐飙升榜第二位。整首歌曲的话呢，是由海莱阿木来作曲的，然后歌词的话它其实跨越了有很多这个壮丽山河的意象，包括有这个嘉峪关啊、漓江啊、黄鹤楼啊、剑门关啊、敦煌等等啊都有提到、而且它可以说是用这种，因为它的声音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比较质朴的那一类的嘛，就用它特别质朴然后特别厚重的这种嗓音，就把华夏大地的这种千山万水尽数唱进了旋律之中。其实有朋友就评价了说，听这首歌的时候就特别像在地图上走了一遍中国一样，就感觉哎，跟着他的意象你就去到了不一样不同的地方。可以说像从他之前有一首歌曲叫做《家和望港》嘛，从这种城市这个城市的这种叙事感，然后再到《山河吟》的一个家国情怀，其实也展现出了海莱阿木他作为创作者在不同题材上的一个深度与广度了。虽然说想给大家放这首歌，但是发现时间好像不太够了，
1: 稍后回来吧，
0: 稍后回来之后再跟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啊。其实那一说到这个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的话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最近有一些演出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一分钟的时间跟大家稍微的说一个，就是跟这个主题相关的啊，就是这个《只此青绿》这个演出，然后又要登陆我们海口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各个平台去买票，大概的时间就是在10月30号和10月31号两天呢都会有演出，地点就是在海南省歌舞剧院啊，就是以前大家那个经常看的那个叫什么青绿腰是吧，咔就下去了，
1: 非常有名的一个演出啊。
0: 对，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啦。
2: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6: 又见。

0: 害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5: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4: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这首歌曲就是来自海莱阿木的《山河吟》啊，你看他整个的意象，哎，就是第一句就是嘉峪关啊，风沙弄驼铃；第二句就是楼兰外。哎，
1: 海莱阿木之前也参加过一些时尚的活动，如果印象没有记错的话，好像也是在一些时尚活动当中
0: 啊
1: 比较受到大家的关注。包括好像他的演唱会是不是有一次是这个骑马出来，是不是他呀？还是我记错了？
0: 嗯，这个我就不太了解了。我是知道他就是有参加过一些综艺，但是可能各种原因，好像跟大家好像不是能特别玩到一起去那种的啊。反正会有一些，就是也是在短视频平台上的一些切片嘛。当然看到的都是比较片面的东西啊，就是没有不未知全貌啊，不予置评，咱就不评论了。就是但是咱就有一说一的，这歌确实写得非常不错，然后他的声音也是。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其实就我们经常说，你要知道一个歌手他的声音如果有自己的特色的话，其实我觉得他是比较快能火起来的。
1: 对，有
0: 比如说像
1: 特色，
0: 比如说像早期的阿杜，
1: 哦，
0: 就是他那个声音，
1: 他现在
0: 也会参加一些综艺啊，或者是有时候会有一些这个音乐会啊，可能就是自己的演唱会办的比较少，对，但是那种拼盘演唱会之类的可能还是会去到一些的。然后在中午的12:4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好，我是宇飞。
0: 是的，今天中午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新歌啊。或许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更新过自己的播放列表了，那今天如果这些歌曲你有喜欢听的话呢，记得添加到你的播放列表里头去啊，咱们常更常新啊。接下来这首歌曲的话呢，也是算是一首这个主旋律的歌曲了，就是贺峻霖演唱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主题曲《奇迹》啊。
1: 嗯，
0: 这首歌曲的话呢，其实它一上线就登顶了 QQ 音乐4榜第一
1: 哦，
0: 然后
1: 而且歌曲好像是以宏大的一个历史叙事作为背景，将这个长征精神和当代青年的奋斗是进行了一个连结。
0: 是的，
1: 而且都说这个贺峻霖他的声线是很具有少年感的。
0: 嗯。

对，毕竟年轻嘛，真的，这年轻就是资本啊。所以说呢，就是你想奇迹，然后这样一个主题，就唱出了属于年轻一代的理解，还有他们的一个全新的诠释。就包括啊，先辈们呢用脚步来丈量的奇迹，我们用歌声来铭记。所以这首歌曲其实在旋律上也是兼具了流行曲的行进曲的一个庄重，还有流行音乐的一个流畅啊，就把二者呢融合到一起去，可以说是一首在主题性和可听性上取得了非常好的平衡的一首主旋律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贺峻霖的奇迹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其实听这首歌真的给人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啊，因为以往我们听这种歌曲的话呢，可能都是听到了比较那种浑厚的特别正的那种男中音或者男高音或者男低音，
1: 嗯，
0: 就是他

0: 们来表来用来演绎这些歌曲，就是给你一种浩气长存的那种感觉。但是这次的话选了一个年轻一代啊，贺峻霖来演唱这首歌曲的话呢，而且他的声音是比较年轻化的，就虽然说咱也不能说缺少一点技巧，可能跟那些老艺术家相比是少了一些那种稳重厚重的感觉，但是多了一些朝气
1: 青春的感觉
0: 啊，青春的气息感觉到会更加满一些啊。这一首呢就是来自贺峻霖然后演唱的奇迹啊，同时这一首歌曲它也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主题曲。然后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其实呢也是跟刚才这首奇迹有一些意象上的稍微相同啊，就是谭维维的一首歌曲，在谭维维在10月1号发行的新歌叫做长路。这首歌曲的话呢，它是以长路为主题，也是延续了谭维维在音乐当中一贯的这种探索精神还有人文关怀啊，用这种充满力量感的嗓音把长路上艰辛这个跋涉的艰辛还有坚持就唱得既厚重又动人了。可以说这首歌曲也是谭维维在2026年下半年最重要的音乐作品之一了。
1: 而且对他了解的话，好像在后续除了之前的这个综艺之外啊，还有一些除了之前的选秀之外，好像是通过一些综艺对他了解应该是更深刻一些。
0: 对，因为谭维维的话他其实也是从这个超女出来的嘛，其实你看超女每个人的发展历程都是不一样的。像那个尚雯婕他不是也是做了自己的品牌，
1: 他好像变得很时尚，而且的话其实他学霸的这个属性给他很多的加持。我对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曾经参加了一个法国领事馆的庆祝活动，
0: 哎，是不是
1: 他在现场唱这个法国的那首非常有名的祝酒歌
0: 啊，
1: 而人家也说就是他的这个法语的发音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地道的状态了。
0: 对，而且好像在前段时间是不是也有一个也是这种国际性的活动，然后他现场做了一个十几分钟的全英文的一个演讲。
1: 他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吗？
0: 哇
1: 复旦大说是复旦大学外文系，
0: 所以很厉害啊。然后你包括除了尚雯婕，然后咱再说一个啊，就是李宇春。李宇春的话呢，其实他在刚出道那几年也是活跃在各个时尚品牌的这种他们的场面里头，就是在为各个时尚品牌来进行代言呐、之类的，感觉也是比较活跃的。
1: 是的。
0: 然后谭维维的话，可能走了一条跟他们稍微有点不一样的路，感觉谭维维好像他一脚又扎回了泥土里，扎回了群众当中。就是你看在之前他唱的一首那个华阴老腔，就整个把那个西北风完全给带起来了。然后包括还有他演唱的一些藏族的一些歌曲，他那个藏腔唱出来，我觉得真的哇，在我心目当中唱藏语歌曲
1: 很厉害，
0: 真的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吧，不能说唯一一个唱的最好的，但是也真的能排到前三前二的啊，就是谭维维，我觉得特别厉害的一位女歌手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谭维维的《长路》。

0: 这首歌曲来自谭维维《长路》啊，也是一首非常大气的歌曲了。
1: 嗯、
0: 看一下时间，已经到了中午的12:55了。接下来我们就分享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的话呢，依然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叫陈楚生。
1: 哦，
0: 对，他呢是在这个有一首歌曲啊，成为了大家心目当中一个情感白月光啊，就是《失温拥抱》这首歌曲。这首歌的话是在今年的9月20日正式上线。
1: 嗯，
0: 然后整个这首歌曲的话呢，其实是在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完成舞台首唱了，然后现场的一个吴秀音真唱现场也让陈楚生的唱功还有歌曲的感染力被更多人看见，那么也让这首歌在上线之后呢也是迅速就收获了口碑和热爱。陈楚生也是用这首歌曲回归到了音乐的本真啊，用温柔的力量治愈人心，成为了目前也是在新歌当中算是比较火的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的话呢，其实它整个编曲的话还是以钢琴为核心的一个基调嘛，就是会搭配这些比较轻柔的一些弦乐呀之类的，然后营造出一种有点清冷但是又有一点治愈的这种氛围。
1: 哎，在最后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那明天是一个休息日哈，可能要跟大家周一的中午再见面了。
0: 是的，周一中午11:30我们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

0: 10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2: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请您给我们点赞。
8: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8: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8: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9: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8: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10: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8: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0: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银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0: 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财要有道。
1: 那凡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银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下一
4: 站，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毛，拆空花好玩啊，
3: 好好新鲜呐、啊！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4: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4: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1: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3: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13: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3: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3: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13: 那凡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3: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4: 点横竖折。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九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下一站是
1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下午的3: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我们在下午时间段共同呈现出的我们的教育类的节目啊，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每天节目当中会聊到一个话题，今天在聊的这个话题也是这两天在社交媒体上挺出圈的一个事儿的，是一个初一的女孩啊，写了一篇作文，写了一篇文章叫《我的母亲》。她的这个文章一会儿我们会好好的来细说，但她总的一个要点是什么呢？她就不再去写好像悲情类的，什么在一个什么交加的夜晚啊，雨水交加的夜晚，妈妈背着我去医院，当时我发烧啊，多么不容易。她没有。他写的是我有三个母亲，哎，你看这开头，我有三个母亲，让大家就充满了疑惑，这怎么回事？你就特别有想往下读的这个意愿哈。他是这么写的，一会儿我们会好好聊一聊。所以延续这个话题，今天就想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也聊一聊，就写作啊，写作文这件事情，大家可以说一说。如果你们家有小朋友，你可以说说小朋友写作，他有没有写作的习惯？或是你在当学生的时候，老师在写作方面有没有对你有过什么样的要求啊？说哪段时间又必须要写日记啊？啊，包括现在我们都长大了，然后都上班了，但有一些朋友他真的还是会保持着写作的一个习惯。那可能他可能看了一段文章，或者是看了一本书之后，他就会标注，然后写一个自己的这个读后感。这就是他写作，或者他今天经历了一个什么事情就写作。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全新形式的写作，你看有一些知名度比较高的人士啊，他们会有自己的社交媒体的这个号，然后那个号呢就专门做视频日记，他不再是文字，他会录，他肯定会有一个稿件的一个形成嘛，然后才有一个稿件的一个逻辑才脱口而出，这也能算是现当代的一种网络上的一个写作。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聊聊写作这件事情，范围比较广。你可以聊孩子有没有写作习惯，你也可以来说一说你至今还有没有写作的一个习惯。大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起在上边留言互动。看到老朋友来了啊，下午好，下午好。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
1: 说到这个写作哈，聊到这两天挺热聊的一个内容的，这个女生呢，她今年是初一，她在云南昆明上学，她这个作文的名字叫做《我的母亲》。其实这个题目就非常非常的常见，咱们小的时候也都写过这样的命题作文啊，大家还记得这个阶段吧？老师会留命题作文，就叫《我的母亲》，但是连什么材料都没有哈，你就写，他这个文章为什么在网上刷屏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个内容。他没有写什么雨夜背我去医院呐，深夜送伞呐，啊，我这个多晚妈妈还给我送饭，多早起来给我做饭，这

开篇第一句，事实上我有三个母亲，这是他的第一句，事实上我有三个母亲。我看了一下拍到这个图片，这个小姑娘的字体还是很工整的哈，很认真的在写这篇文章。他这里边我大概拎几句给大家念一念哈，你看他怎么写的。他说，事实上我有三个母亲，一个是为我塑造泥胎的母亲，一个是赐予我肉身的母亲，一个是用秩序和法律保护我的母亲。多么有逻辑感。我第一个母亲是半人半蛇，住在个云雾缭绕碧水青山的地方，她是我见过最爱做手工的母亲，当初她就是用泥巴把我捏出来的，然后我就活了。这是他第二段前面的几句话，然后他往后写了，他往后写什么呢？他说，后来他果然把我送到了人间，到了那儿我才知道，原来人间的人不是泥，但我知道他一直都在。每当我看到那鲜红又点缀着几颗星星的闪耀国旗，我就知道他一直在。他创造法律的约束，又保护我不受伤害。啊，这是我从网络上搜索到的新闻当中的几个图片，然后给大家念出来了。念了几句。他写三个母亲，就一个是女娲娘娘，一个呢是我，就是生我养我的真实的母亲。你看，最后上升高度了。祖国母亲，三个母亲心怀感恩，虽然他们迥然不同，但都是我最珍视和敬爱的母亲呐。就这篇文章哈，这个最初是中国青年报然后发出来的，就引发了大家的讨论。这个女孩呢，她姓涂，她是昆明一所初一的学生。她说自己在写作文的时候就想，既然老师说让写母亲，那为什么只能写一个呢？在中国神话当中，女娲是这个造人的啊，捏这个小泥人儿，然后一甩就变成了人，是华夏先民关于生命从哪儿来的一种想象。她回到家呢，妈妈教自己说话、走路、吃饭，把一个个小朋友养大，这是她写的第二层。第三层，她就往大了去看，祖国给孩子们书本、教室、安稳的街道和不必挨冻啊挨饿受冻的日子。祖国母亲并不是一句空话。他就把这个三层的意思串到了同一篇作文当中，所以他这个文章当时被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就报道了之后哈，不少网友就会觉得，哇，这个文章好惊艳呐。好惊艳的点就不是在于他的词藻有多华丽，而是这个孩子呢，他没有被什么一写母亲就一定要是苦情，就一写母亲就一定母亲是就被伤害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把神话、亲情和家国放在了一条线上去写。

啊，大家在节目当中也可以来跟我们讨论讨论啊，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关于写作。也可以聊孩子的写作，他现在写作你会对他有什么这个小建议啊，有写作的习惯吗？啊，可能现在咱们长大成人了，然后工作了，每天事情也比较多，但是还是会有些朋友会坚持写作，大家可以围绕这个话题来说一说这个话题。欢迎各位能够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互动。

0: 继续回到我们在下午时段为各位播出的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舒健。
0: 今天我们聊到了写作，之所以聊这个话题，是因为这两天这个文章一下出圈了，就一个初一的女孩写母亲，不知道是不是命题作文，但题目就是我的母亲。人家是从多个视角写的，就是既写她的女娲娘娘，这是她觉得是第一个母亲，然后来到人间，就是他真实的这个母亲叫生母，然后他又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大爱的体现，维护这种秩序呀，让自己有安稳的生活，写祖国母亲。他这个文章一下出圈，很多人就会去讨论说这个文章为什么好，怎么一个初一小朋友的文章就出圈了？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
1: 对，我看了之后也其实挺感慨的，这个，怎么讲呢，赞叹感叹人家这个奇思妙想真的是很棒。就是他写的其实是作为一个中国孩子他的三个母亲，这个是特别的应题的。先是从他之所以是一个中国孩子，是因为有这个文脉的传承，是我们这个华夏文明的这个起源，女娲造人才有了后续的一切的文明的衍生，所以他的第一个母亲写女娲去把它捏出来，这是一个很妙的一个开题。
0: 对，
1: 真的很了不起，
0: 这想象很丰富。这个视角如果换成大人的话，他可能开篇
1: 就
0: 会
1: 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那个女子是什么样的，
0: 就会是
1: 一
0: 个小小的视角，他就很难去想象到这个从童话的视角去开篇。
1: 对，就是从文明的角度先来解决我是一个中国孩子的这个问题，然后中国孩子的中国母亲是什么样，然后就是他的生身之母啊，就是同样是一个延续他写一个小泥人到了一个大泥人的肚子里，然后

0: 生活在一个温暖潮湿的地方，不知道怎么就出来了，稀里糊涂的张开了眼睛，然后看到了他第二个母亲。就这个整个的过程也是非常的有延续有传承，非常自然，这个过渡也很自然，就由他的这个文明的母亲到了他的生身母亲，然后最后虽然是写第三个母亲琢磨不多，但是放在结尾的地方就像我们形容一篇好的文章的那个豹尾一样，特别的简洁有力，然后也是起到了一个升华的作用。第三个母亲就是祖国母亲，
1: 嗯，
0: 她之所以是一个中国孩子，是因为中国这个母亲给她创造了法律，又约束她又保护她，然后又要让她有受教育的机会，她才能够认识到自己这个文明的这个根源。就觉得整个的一个一气呵成，文章不长，作为一个初一的一篇作文来说不长啊，但是很简洁有力，又叙事的很完整，然后整个的这个从开篇呢、到整个谋篇布局啊，非常非常的，我甚至觉得他很老道，
1: 不像一个初一，
0: 对，真的很了不起，
1: 13、14岁这个样子吧？
0: 对呀、对呀、13、14。
1: 嗯，那这个文章，我的母亲一下就刷爆了全网，好多网友的评论哈，就是当然是一片赞美哈，说少年的想象很鲜活，然后说这一看都不是 AI 写的，就没有一点。AR 的这个味道啊 ，AI 取代不了这样的一个脑子。
0: 确实，
1: 确实，小的时候如果真的把自己放在13、14岁去写这个文章，不可能想象不到把这三个点串起来，就真的会去想，是不是什么时候你做错事情，然后妈妈没有骂你，就跟你耐心的去讲，真的会去这种小的事情去写，不是说他会错，但他可能没有那么出彩。
0: 对，我相信可能在国庆节呀，或者什么时候也会写祖国母亲，或者是有很多人就是单一的，就可能甚至不写自己的这个所生活的家庭，直接把祖国比喻为母亲去写，也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1: 嗯，
0: 但是这个真的我实在没想到，从女娲造人开始写，从这个华夏文脉的传承起源开始写，太了不起了。
1: 对，
0: 这点真的是绝了。
1: 就是你说他写的很细嘛，他也没有说写的很细，但是他也是完全按照一个作文的模式，
0: 是的，
1: 他有总有分，然后又有总这么一个模式，他没有说把这三段就比如说着重于童话部分的讲述啊，或者自己妈妈的这个视角，
0: 对，他是一个整体，
1: 对，他是一个整体，
0: 对，
1: 嗯，
0: 就他这个逻辑我觉得很棒的是，我们可以那样去理解，就是女娲是塑造了他的灵魂，就是虽然他是一个有生命的这样一个个体，但是必须要经过人间女子的出生才能够完整，对吧？然后就是他的亲生母亲呢，去把他进行养育，然后祖国母亲呢，去保护他整个的这个完整和顺利成长，就这样一个串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理解啊，把这个理解去清晰准确的表达出来，又流畅，特别了不起。
1: 对，他怎么从第一个母亲串到第二个母亲呢？他第一个母亲是用泥把它捏出来的。
0: 对啊，他说不就行了吗？为啥就是不就够了吗？为啥还要生我一遍呢？为啥把我塞到一个大泥人里边去呢？
1: 是，然后对方对他说，微笑着说，还是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后来他就把他送到了人间，
0: 对，
1: 就这么很丝滑的串到了他第二个母亲上，就告诉他怎么教他怎么去走路，怎么做，怎么吃饭啊，
0: 怎么
1: 说话
0: 啊，
1: 对，他就一看就是一个小朋友的视角。至少是，
0: 因为他毫不客气地说，虽然他会骂他，就是打碎的东西会骂两句，但是也会很耐心地一遍一遍地继续教他怎么把东西拿稳啊什么的，就是小孩会这样写。
1: 而且他里边还有一句话说，但我认为花颜月貌不过是他最小的优点。
0: 会夸，真会夸，
1: 还是挺好的、
0: 啊。
1: 他第三个母亲的话，他确实是，收尾的比较快，收尾比较快，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但是我知道他一直都在，他就开始写中国的一些元素，
0: 对，
1: 国旗呀，然后
0: 星星
1: 法律啊，不会让自己挨饿哈，说三个母亲都会心怀感恨，这个想象力真的是天马行空。
0: 对啊，真的是厉害，现在的孩子们了不起啊。原来我们老师说看高考满分作文，这一个初一的小朋友写的已经是足够让人惊艳了。
1: 所以这个如果是它是一个命题作文，就如果给大家一个题目叫我的母亲，就给大家40分钟的时间呗，能够传出一篇800字的文章，大家会去怎么去写开头。

0: 中间
1: 我
0: 结尾，
1: 我肯定是佩服佩服我自己，没想不到是从女娲开始写这个，至少我现在，我也许我作为一个孩子的时候我还能，作为一个成年人我现在已经做不到了。
0: 那现在的话，我们那你是不是也会只会写自己的母亲？
1: 我大概率会，
0: 或者会延续一下写自己的另一半，他成为母亲，但可能也只是局限于生活的一些想象。
1: 我应该不会写，我只会写我妈。

0: 他的创造力其实还没有受到过多的约束和干扰。我想这也是可能作为一个孩子他写这篇文章最难能可贵的地方。我要不我怎么说，如果我还是一个孩子，也许我也有可能写出类似的文章。
1: 嗯，
0: 但是现在我已经不行了。
1: 也就十几岁的时候和二十几岁，然后到五十几岁、六十几岁写文章的角度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感受是不一样的。
0: 文笔或许成年人越来越老练，但是这种创造力和想象力恐怕真的是越来越匮乏了。
1: 对，关于写作，关于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网络上挺火的文章，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哈。有一位网友他就说，说这个小朋友太牛了，后生可畏，是有天赋。有的说什么呢？说作文开头就挺吸引人的，蓬勃的想象力。他开头的第一句是那个"我有三个母亲"。
0: 嗯
1: 嗯，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还有网友说的是多阅读多思考，这个是写作文的首要因素。看看大家怎么理解。有想这个参与互动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官方媒体交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四到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下午的4:09，海南教育前继续陪伴各位。各位小好，我是主持人佳阳。
2: 各位好，我是舒健。
1: 这一趴咱们来看看教育方面的一些资讯动态信息，会聊到咱们海南学子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当中获得了挺好的成绩，也会来看看在10月份会有哪些考试，了解一下，包括2027年的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工作当中有一些要点内容也会来提到。先来看看海南学子在这个比赛当中获得佳绩的一个这么一个好消息。
2: 对，这个是总决赛已经收官了，就是海南学子呢一共是斩获了37个奖项，包括了3项金奖、4项银奖，还有30项铜奖，还是很不错。这个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我还真的不太了解，以前就是比较关注就是世界技能大赛嘛，
1: 技能大赛
2: 对吧，上次咱们还聊过

0: 里边的那个小姑娘贴瓷砖啊什么的、这个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它的简称叫做市校赛啊、是目前国内职业教育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技能赛事。这是咱们教育部牵头主办的，2024年呢由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升级成为了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1: 嗯，它这个比赛哈，它有项目设计。
0: 嗯，
1: 那除了项目设计呢，它还在现场要有实际的操作。
0: 对，
1: 从数据的研判，然后到协同处置，同学和同学之间，他们会从像精准度啊，然后这个效率啊，在这些方面去进行比拼，就把你在课堂上学的东西，你要转化成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不单单是光去像路演一样，你要陈述，你要有一些解决实战问题的能力。
0: 对，这个是技能大赛的一个通用特点哈、就是很强调实战的。然后而且这个很好玩的是，我们这个叫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它不是职业高校。
1: 嗯，
0: 就是它里边有中职学校，就像咱们海南就有21所中职学校，包括技工学校啊，然后13所高职院校，然后还有3所普通本校，普通高校的本科和2所高中学校，一共争夺了36个赛道的这个技能比赛。
1: 对，它是有不同组别的。你看，像我们获得的金奖当中，就有海南省农业学校1队，它就属于中职组。它那个获奖赛道是就畜牧和水产赛道。
0: 啊，
1: 他就是从这个赛道去进行比拼，然后还有获奖的，咱们海南省机电工程学校获得是有这个汽车制造与维修这个赛道，这个赛道其实还蛮火的，可能会觉得会比较辛苦，
0: 我觉得比较好就业，
1: 然后对他确实就业率还是比较高的，
0: 是的啊。
1: 还有哪些呢？还有财税学校，
0: 财税
1: 这
0: 三个是得金奖的啊，另外像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儋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院等等，他们拿了4个银奖回来。然后海南省商业学校、海南省银行学校、职业技术学院、海南师范大学，然后其他的15所院校呢，合计揽获了30项铜奖。前两天我听说有一个，就是一个贫困家庭的一个小孩，听了他的故事，就他从小呢，可能就初中以前吧，学习一直不太好，然后家里边就怎么严格要求他，就是让他去按照普通的这种思路去学习啊，他总是提不起兴致来，就是学不好，
1: 就学不好，那也考不好。
0: 对，但是他从小呢，就是骑电动车嘛，他对这个电动车特别感兴趣，他就自个儿骑，然后哪儿坏了自个儿修，哪个件儿不行了他自个儿换，自己去研究这个电池啊，研究各种电路啊什么之类的，哎，他就是考到了一所中职学校，学的是好像什么新能源什么专业，
1: 就他还比较喜欢的这个专业。
0: 对，他到了这个学校之后，年年就是每个学期都是年级第一。
1: 哦，
0: 就那么牛，他们老师也说你这不用等你读完，等你这个可能一年级读完之后升到2年级的时候，我就直接带你去这个 4S 店去里边去实习去。就这个有一技之长很了不起，很重要。
1: 就他开窍的点儿和他动手的这个能力，他就不能走常规孩子这个路线，他非要走文化课的话，还真耽误了他在这个专业上的技能
0: 成才了、把人耽误了。
1: 是，咱们先来聊到这样的一个内容。动态方面，咱们再来看看，现在到10月份了。10月份呢，会有一些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考试。就你想未来走这样的一个工作，你肯定得有这个职业资格吧？就这样的一个考试哈。10月17号、18号是造价工程师1级。这个确实隔行如隔山，不是特别的了解。对，还有法律职业资格的主观题啊，新闻记者职业资格的考试是在10月24号。
0: 然后呢，24号、25号这2天比较集中啊，
1: 考试特多。
0: 对，注册安全工程师中级考试，然后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包括初级、中级考试，都在24号、25号这2天。哎呀，我念的。
1: 就这2天，
0: 专业分的真细。
1: 是呢，10月24号到27号之间呢，有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初级、中级、高级都在这几天当中。二十四号到28号精算。

0: 是
1: 哇，
0: 感觉数学要很好的样子，
1: 就精算师是很赚钱的这个我知道。
0: 10月31号还有11月1号呢，涉及到的有这个矿业权评估师、职业药师，这里面包括药学和中药学，还有这个我们就稍微知道一点啊，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的资格考试也会在这段时间。还有什么呢？像注册土木工程师，这里边还有细分的，
1: 这是细分的啊，
0: 道路工程啊、港口啊、沿途啊，这些都算是里边。
1: 它整体是叫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
0: 哎，对
1: 啊，然后分为注册土木工程师，包含什么沿途、港口与航道工程、水利水电工程5个专业，还有道路工程，然后还有注册电气工程师的2个专业，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3个专业，注册化工工程师、注册环保工程师、注册结构工程师1级，是10月31号和11月1号这2天。
0: 对，你得考啊，你想从事这个工作、你得考啊，你得复习啊，
1: 尤其是学这个专业的人，他要在就业或者是晋升的时候，这些都是跑不掉的坎儿，
0: 对、
1: 啊、
0: 能考就早早把这个关给他过了才可以、
1: 哎、
0: 说到考试，每一年的硕士研究生的考试也快了，10月15号到10月24号当中就要报名了，年年都是这样，10月差不多中下旬的时候报名，12月份的时候就要考试了，到春节过后就开始陆陆续出成绩了。
1: 哎，这个我已经
0: 没有想法再去，有可能在职的也
1: 是
0: 可以的。
1: 早两年还想，现在不想了。
0: 嗯，
1: 不是，他这个考完了，不是你读的时候得脱产吗？
0: 他有不一定要脱产，就比如说 MBA 或是 EMBA， 他会有一些要求。
1: 那些
0: 就他的课程会集中在周六、周天，或者有一些。还有一些他的一些专业是什么呢？就是那你肯定有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的，全日制肯定是你说的那种。
1: 就是我是觉得现在普遍都已经硕士，其实已经不少了，每年考研的人那么一大批，对吧？考过的人也占了其中的一部分。那一年年累积下来，我觉得其实人是不少的，总量是不小的。你要往里边挤的话，弄了一个非全日制的出来也没啥竞争力，顶多就是单位评职称用吧。
0: 对，非全日制还不能说是评职称用，真的是你工作的那个专业。
1: 评职称也不好使是吧？
0: 评职称得看你是你的岗位。
1: 具体要求。
0: 哎，具体要求，对。
1: 真的是。
0: 但如果说你在可以的情况下，是吧？你脑力体力都可以的情况下，你对于学历有一些要求，有提升，有学习，你还是可以去。
1: 对。
0: 去考一考，
1: 主要是你要是真的是一个终身学习爱好者，对吧？我就是想要提升自己，或者是我就是有一个执念，我当初可能怎么怎么着耽误了没考，我就想圆自己一个梦，管他是全日制非全日制的，我就想认真学习，对吧？一样是能好好学的，
0: 是
1: 对，那可以，
0: 对，
1: 如果是大家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目的，比方说所谓的上岸啊，就或者说我现在就不想那么快就业，我想，或者说我现在不想以自己一个相对不是很高的学历去就业，感觉自己没什么竞争力的话，我一定要走考研那条路再提升自己，那都是不同的选择嘛。
0: 就考研这个道路以前也跟一些朋友讨论过，他们会有几种想法。第一种就是你到什么事情你就到什么年龄就做什么事儿，就你在学习的那个年龄段你还是有那个劲儿的
1: 啊，
0: 就当你上班了之后，首先你可能没有那个精力，那人家天天做那个往学，
1: 对，
0: 你上班的时候你肯定是要上班嘛，你工作是不能耽误，你
1: 花的时间就比人家少，
0: 对，再会另外的一个精力，可能你的这个坚持下来的能力就会弱一点。但是有的朋友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当学生的时候，你对研究生的这个学历的冲动没那么强，你上了班之后你就特别想有一个学历，那你就会就激情度会比较高。
1: 都有可能，
0: 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
0: 对对对，那今年要考这个研究生的，这现在都全国统考啊，都是全国统考，10月15号到24号之间要报名，每天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8点钟，逾期呢就不再补报了。
1: 对，
0: 在哪个网站呢？您要登录一下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就是所谓的研招网，它上面会有提示，会有相关的一些要求，就准备好自己的真实材料。啊，什么照片呐、这些也都是要提前准备好的。
1: 这个照片啊，还是要求挺严格的，就是在学信网 APP 上面在线拍摄，然后上传。实际上比之前要简化了很多了，现在越来越简便了，但是要求一样很严格，就是背景一定是白色， 大家去拍之前一定先把这个准备好，别到时候说啊，现在方便拿那个寻星网 APP 一拍就行了，随时随。

0: 3D 都可以，不是的，你得找好一个白色背景啊，
1: 嗯，
0: 拍好了然后再传上去。
1: 对，
0: 嗯，报名结束以后，这个会在各报考点会在10月26号到31号进行信息跟材料的网上集中审核，大家去关注一下各个报考点的审核结果。如果说需要提交补充材料的话，得在截止时间10月31号中午12点以前补充完毕，逾期是不能补的。
1: 嗯
0: 啊，这也请千万记准了啊。
1: 考生呢，对，填报信息要有效，真实有效。
0: 对，你万一不准了。不成，进不了考场。
1: 嗯，也不能再修改的。他过了那个时间，你就不能再进入到系统修改了，
0: 对，
1: 相当于系统就关闭了。
0: 对。
1: 报考呢也是需要费用的，考生需要缴纳考试费，每人每科是38块钱。他考点的话呢，海南省一共是有9个考点，他会对应不同的代码，这都是细致活，这到时候大家都得这个好好留意留意，你报考的点位呀，你的代码呀，因为这个点位哈，它你就像是海南大学的话，它有不同的校区，要关注一下括号当中的。嗯，
0: 必选项啊，这个肯定要选的，你大伙儿自己看清楚了。
1: 对，要看清楚了，不然你报到哪个地方市县的，你还要再跑那么远。也麻烦，一定要看清楚，
0: 嗯，
1: 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些提示。如果是需要今年要考这个研究生考试的，相关材料就要准备好了。
2: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课厅的实践，
3: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2: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1: 教育方面的动态信息，最后一条，咱们来关注关注今年的引领奖学计划也来了，将会招募这个好几千名老师呢，看看有没有合适，啊，这个可能得是咱们听众朋友的父母那个年龄的了
0: 啊，
1: 因为这一次的奖学计划主要是以退休老师、这个校长啊、特级教师啊、
0: 哦、
1: 骨干老师啊，能够带动咱们海南教育发展的这种啊，
0: 哦，对，这个其实是源自于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的一个通知，叫做关于做好2026年引领奖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那具体的一些面向的地区呢，主要是面向像脱贫县呐，啊欠发达的民族县啊、革命老区县、边境县，还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场等等一些设施，重点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来倾斜。计划招募的人数呢是6000名引领奖学教师。
1: 嗯，在这个基础上，也鼓励各个省份结合实际情况，有条件的你可以自主去选拔优秀的退休老师，
0: 嗯，
1: 能够到其他教育发展相对薄弱的县呐、乡啊这些地区开展讲学，根据需要将普通高中纳入到自主实施的范围。哎，真的很多老师他还是这个教育情怀还是比较深的，
0: 哎，教了一辈子学生，
1: 对，他退了休之后吧，
0: 闲不住，
1: 确实是闲不住，然后他又一标在行，就很多年轻老师他搞不定的那些孩子哈，那一标有经验的老师跟他谈心谈话一下呀，聊一聊啊，人孩子好像那个情绪他就能平稳下来。
0: 嗯，
1: 就老教师这引领骨干老师，他会有自己的这个专长，
0: 就是对，像我妈就是
1: 一辈子的老教师。
0: 对，那现在她的身份也是李老师，就一直是老师，就是不教小孩了，教老人
1: 啊。
0: 他们就是各个，因为他是音乐教师嘛，现在各个他们当地的演出团体啊，都会请他过去讲课，带他们去学习设计舞蹈呀，乱七八糟的，反正忙得很
1: 啊，忙得很。退了休之后也很忙哈。
0: 忙，
1: 但我们说到这个引领奖师计划当中呢，原单位返聘退休教师工作就不列入本次引领奖学计划当中
0: 啊，对，
1: 就这样的一个名额，他也会有一些保障，就保障当中你退休待遇他肯定不会变的，
0: 嗯，
1: 要按月发放工作经费，主要是工作的一些补助啊、差旅啊这些，会有一个标准。
0: 嗯，
1: 它是由中央和地方来共同分担。
0: 对，教师工作经费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啊去共同分担，年人均20000元标准。嗯，这个就是说在你退休金之外嘛。
1: 嗯，对，
0: 你去参加这个引领奖学的工作给的一些相关的补贴，
1: 他不是天天上，他这个费用不是说天天你上一年是这个费用，
0: 对，不是这样的，
1: 对。

0: 来，如果是觉得还可以的话哈，觉得这个自己的长辈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1: 有教育情怀的，
0: 有教育情怀的，这因为他现在是一个工作的通知，他后续结合海南的话一定会有细化
1: 具体细则呀，
0: 具体细则，对，这个年龄有没有什么要求啊，然后学科海南比较薄弱的是哪方面，他会往这方面去适度的去招这方面的老师，
1: 对，
0: 到时候具体的新闻出来了，咱们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再给大家分享哈。稍微来休息一下，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哎呦，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0: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1: 新鲜呐、呀，
2: 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请您给我们点赞。
9: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9: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9: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0: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9: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1: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3: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2: 王
13: 是指危机意识，
12: 口
1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2: 那月呢？
1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2: 背
13: 就是取材要有道。
12: 那凡呢？
1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2: 妈妈，我明白了。
1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4: 点横竖折。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下午的4: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下午时间段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2: 各位好，我是舒健。
1: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写作啊。

0: 节目一开始就聊到初一的一个小女孩写一个作文，题目叫我的母亲。她开篇写的是我有三个母亲，
1: 吓人一跳。
0: 是她第一个母亲写的就是女娲。因为每个中国的孩子啊，小的时候你甭管是绘本呐，还是学校老师的这个讲述，你都会知道女娲娘娘。中国神话当中她肯定会涉及到的一个人。然后现在讨论说中国的神话它为什么会有体系，就相当于说如果你去打开国外的一些神话，像希腊神话，就它是就是
1: 单一体系，
0: 单一体系，谁是王，就是谁是最大的王，
1: 谁是爹，
0: 对，谁是爹，然后他爷爷是谁，一排一排排的特别的明明白白。但是中国的神话当中呢，咱得来论一论，得排一排，就是说你说非要论谁比谁大，玉皇大帝大还是如来佛祖大，我儿子也问过我这个问题
1: 啊，
0: 我说那这怎么去比呢，他说那有谁管谁吗，他说还有菩萨呀，还有孙悟空啊，这谁到底谁大呢。
1: 对，这个不好说，因为其实我们整个的这个传统文化在演进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进行交流和交融。你都甚至到后来你都不好说某一个典故某一个人物他最初是出自于哪里了，因为他就越来越变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对
1: 啊，最后全部都统一在我们的整个的华夏文明当中，就是你不好说到底是从哪个单一线路去捋下来，
0: 是
1: 啊，
0: 所以它是一个很多元，但它也很立体，就像是一个全景地图一样。
1: 是的，
0: 我们如果按照板块给它分的话呢，它其实大概可以分为像创世神话、道教神话、佛教神系啊，佛教、道教神系和佛教神系，以及民间传说。
1: 哎，对，
0: 好多我们知道的还是就是创世体系当中和民间传说当中
1: 比较多
0: 多一点。哎、咱们中国神话。我们看很多神话故事书，中国神话故事开篇第一章一定是开天辟地，盘古。
1: 对，
0: 对，一定是他。
1: 盘古最早其实就是口头传说很久了，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是三国时期徐整的《三五历记》，就是他那里边提到说天地最初啊一团混沌啊，像一个大鸡蛋，像个鸡子儿啊，盘古就在这个蛋里边孕育了18000年。后来呢睁眼醒了，怎么觉着四周这个混混沌沌的呀，就不知道从哪儿摸着一把斧子，就本来也没有斧子呀，哪儿就怎么就出了一把斧子呢，
0: 然后就一劈，
1: 哎，他就一劈，哎，清气上升，浊气下降，就有了天地。
0: 对，他就害怕说天和地再合到一起啊，他就用头顶着天，脚踩着这个地就撑起来，力气很大嘛。天每天的升高一丈，地呢每日加厚一丈，盘古的身体每日长高一丈，就这样过了18000年
1: 啊，
0: 他也累啊，到时候就力竭而亡。
1: 但是盘古就算死了，他也要责备万世啊，垂死化身，身体化为万物，气息化成风云，声音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啊，发鬓为星辰，皮毛是草木，耻骨是金石，汗流为雨泽。哎，你看我们中国古代的这样的一个创世之举就完成了。
0: 就一句话来说一说，就是盘古用他的死啊换来了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开天辟地第一神就是盘古。盘古完了之后，一般我们就开始说女娲
1: 哪儿来的了。
0: 哎，人哪儿来的，是女娲娘娘创造了人，盘古是创天地的，女娲是创人的。女娲你说她长什么样子呢，就只能说她是人首蛇身。
1: 就他们，哎，这个要不怎么说这个我们的体系比较多元呢。
0: 啊，对，
1: 你说到女娲这个人首蛇身，你就老是想起她哥哥来，她哥叫伏羲，也是人首蛇身。然后这个兄妹俩呢，因为最初就他俩，然后就要造小人，造小人怎么造呢，你也不好说怎么造，就让女娲甩你点子，然后哗嚓哗嚓地上出现了好多人。
0: 捏的太慢嘛，后来就开始甩，
1: 哎，
0: 吹一口气就有了生命，后来捏累了就开始甩，溅的泥点子全是人。
1: 然后女娲的形象最早是楚辞和山海经，山海经可能更早一点，就是说她人首蛇身。
0: 对，
1: 然后说啊，女娲还有一个事儿，除了造人之外，
0: 补天嘛，
1: 补天。
0: 补
1: 天是《淮南子》上写的。
0: 嗯，
1: 说这个，天崩地裂，天崩地裂的说法也有很多，有说是那个水火干仗的啊，公公跟祝融俩干仗。

0: 抗，然后干输了，怒抽不周山，把天柱子给整塌了，然后就这么着了，天上有窟窿了，天河下泻了，然后女娲就说我补吧，就补天去了，然后后来才还弄出过孙悟空来吗？不是，是他的石头吗？是他的石头弄出孙悟空吗？不是，
1: 不是他的石头，
0: 是他的石头弄出了贾宝玉
1: 啊，《红楼梦》里面的故事又连在一起了，
0: 有一块没用上的废的。
1: 女娲被称之为补天女神，
0: 补天女神。
1: 根据这个神话体系当中呢，那说到这个婚姻哈。啊，也是，
0: 就是伏羲女娲俩嘛，不是错从他们这儿来。
1: 婚姻之神
0: 啊，
1: 最早的婚姻制度，始祖母，这个就是创世神话的谱系当中了。然后再往后延续，就开始我们经常说的三皇五帝，
0: 这个、
1: 尤其这个三皇。
0: 这个三皇，你说，
1: 也有比较多的说法。
0: 对，三皇都好几个说法。
1: 确实。
0: 你有一套说是燧人氏啊，就是发明了火，给人类提供了火种啊。然后伏羲氏，神农氏，对应的就是取火、渔猎、农耕三个文明阶段。然后另一套呢，说是伏羲女娲神农，或者是伏羲神农皇帝。
1: 也有说有巢氏也是在里边的，就这个说法比较多一点。
0: 对了，这个就比较多了。
1: 像这个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他们是人文始祖，提到三皇五帝、
0: 哎。
1: 要按照这个说的比较多的说法，那么伏羲呢，他就是他创了八卦，然后教大家去渔猎、捕鱼啊这些，并且他还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他概括了天地万物的变化，甚至是中国哲学的源头。他的样子也是人首蛇身，与女娲并列。
0: 伏羲那会的可多了
1: 啊！是
0: 伏羲现在经常就是大家有很多什么事儿，就是网上考据的时候，都说老祖宗是从伏羲那儿来的。比方说弹古琴，弹古琴这事儿就有人说啊，那是当时伏羲发明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反正听上去很高大上，就往他身上安就是了。但是这个，说是这个发明八卦这个事儿啊，确实是从他这儿来，就是你。不管是说考证也好，还是大家这个口中流传也好，统一都往他这推。但是别的就有，就像古琴这个事儿，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了。有专业的考证说不是他，然后有说你那个专业的其实是，被蒙蔽了，你不知道。其实民间传说有一个真正的源头就是伏羲那儿来的，就是反正都往他身上贴吧。因为他是我们人文始祖嘛，这样就显得高端一点。
1: 人文始祖，这三皇当中呢，还有说这个神农啊，尝百草。播五谷，燧人氏呢，主要就钻木取火。传说当中他是发明了钻木取火，有火的话，以后人他就可以吃熟的东西了。他的生命啊，他就会被延长。所以被称之为火祖这个燧人氏。有巢氏呢，是让我们就从山洞里搬到了自己的房子里，被尊称为
0: 有居所了。
1: 有居所了，对，他就慢慢的向文明这方面去进步了。反正三皇五帝的这个说法确实是比较多，没有办法统一说三皇五帝究竟是谁，只有说比较流行的一些说法。
0: 对，这些基本上都还是在民间传说当中，或者在我们神话体系当中，它不在于正史当中有任何记载。所以就没办法说严格考证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就各有各的体系吧。但统一来说，就是从文明的角度，对吧？三个文明发明者，不管是说居有定所，还是说告别了茹毛饮血，还是说我们有了关于天地的认知，对于世界的哲学，还是说去发展农耕文明，都是文明的起源。因为最开始盘古造天地也好，女娲造人也好，都还只是说人的生存状态，到有了文明的传承开始，人才真正进入到了有生活的这个记载的开始。
1: 这是神话体系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些人物，还有一些就称之为神，比如说夸父，山海经里边就有记载，夸父和太阳比赛跑步，追到太阳落山之时太渴了，然后就喝干了黄河和渭水，仍然渴，就去喝大泽的水，结果还没走到就渴死在了路上。他更多的是象征一种不屈的精神。说到夸父逐日，
0: 对
1: 吧？还有像精卫填海，精卫填海是怎么回事呢？说炎帝的女娃娃哈，
0: 女孩就叫女娃，
1: 女娃，然后游东海的时候溺亡了，他就化成了一只鸟，

0: 叫做
1: 气性可大了
0: 啊，叫做精卫，就每天要衔来一些什么石头、
1: 小木棍儿、
0: 小木棍儿，要把这个地方给它填了啊。
1: 对，让你淹死我，我听听你。
0: 就这么小小的一只鸟去对抗整片的浩瀚大海啊！这我们提到精卫填海，后续你写作用到这个词更多，它就是坚韧意志的代名词。
1: 嗯，还有刑天，也是气性很大。那本来是炎帝的臣子，然后跟皇帝干仗嘛，被砍了脑袋了。但是砍了脑袋之后，那能服输吗？我接着跟你干，怎么办呢？以双乳为目，以旗为口，啊，挥舞着盾牌跟斧头接着干。这是刑天五干气啊，猛志古常在。嗯，很悲壮，但是确实也是气性很大。
0: 嗯，
1: 不服啊，
0: 不服
1: 接着干。
0: 悲壮的一个形象。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后羿射日。啊，说相传尧之时哈，天上有十个太阳，十个太阳这下面老百姓都受不了啊，庄稼也不成长了，晒死了草木。后来神射手后羿就弯弓搭箭，射落了九个太阳，留下了一个，人间就恢复了正常的秩序。这个大家伙就对他感恩戴德。后羿就说到后羿，他往往也会有他妻子的故事。
1: 嗯，
0: 嫦娥，
1: 嫦娥因会偷灵药
0: 啊。对，这些你看都是我们盘点的，就大家可能就非常非常熟悉的上古体系当中
1: 的
0: 一些神话故事。
1: 嗯，
0: 还有大禹治水，这个也还有他的爸爸鲧哈，他们之间的一个故事。就上古神话当中比较贴近现实的，就这个治水哈，我们也可以来聊一聊。
1: 嗯，
0: 刚开始是洪水滔天，这个鲧呢他是禹的爸爸。
1: 嗯，
0: 他就治水失败吧，治水失败，他的方法是堵，就是哪儿水涨起来他就堵，结果他就失败了，失败了之后就被天帝处死于了禹山。
1: 嗯，
0: 后来他的儿子禹呢就继承遗志，他就不用堵的方法，他用书。后来还有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说的也是禹，终于他治平了洪水。
1: 对，所以大禹治水啊，啊，三过家门而不入啊，这样的这些典故和俗语都已经被大家家喻户晓了。这个也浓缩了我们中国文化里边公而忘私、勤劳坚忍的这么一种价值观。
0: 嗯，
1: 啊，这个就是创始神话和远古神话的一个大致版图吧。就到了，就因为到后边这个禹啊，到黄帝啊，什么这些都已经是正史当中开始有记载了。
0: 嗯
1: 嗯，就是上古神话到这里就基本上就告一段落了。
0: 是，以前大家在看一些电视剧的时候，尤其是那些。就是仙侠剧吧，
1: 嗯，
0: 仙侠剧，
1: 修仙的，
0: 修仙的，然后他也会设，你像我们刚才开篇放那首歌的八仙，
1: 啊，
0: 这八仙他就不属于创世神话的这个体系，他更多的就是属于道教或是佛教，佛教、道教这里边的一些体系，
1: 道家的，道家的，
0: 哎，道家的哈，凡人皆可修仙的，成仙的。对，这样的一种想法，包括我命由我不由天，哪吒也是在这个体系当中的
1: 啊。对，
0: 哎，这里边还会提到什么呢？像这个，像西王母啊，这个可能大家在看《西游记》的时候就会听到这个
1: 名。西王母，好像
0: 《山海经》里，
1: 对，《山海》里，《山海经》里比较多，
0: 《山海经》里，
1: 嗯，
0: 然后他的形象是属于豹尾虎齿而善笑，西王母的形象。还有看哪个电视剧啊，当时是东华帝君，
1: 东华帝君，
0: 嗯，
1: 不是泰山，
0: 被视为南仙之首，东华帝君，
1: 啊，
0: 对。然后大家可能还会比较熟悉的财神、灶神、门神，
1: 问题是这个有好多，
0: 这是不同的体系了。
1: 对，就是对，为啥大伙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混淆，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中国的神话体系里边，因为是来自于不同的源头，所以它反正也不嫌多啊。你这个体系出一个，那个体系也可以出一个，然后大伙自己可以弄一个，反正挺多的。你像刚刚提财神，什么文财神、武财神，就什么《封神演义》里边有个赵公明，对吧？知道。然后比干是不是也是财神？对吧？《封神演义》里边就有俩，一个文财神，一个武财神。
0: 哦，
1: 然后那个，关羽，
0: 关羽
1: 也被大家尊奉为
0: 财神。
1: 财神，
0: 对，
1: 这老多了。
0: 武财神，
1: 真的是。
0: 关公是武财神，
1: 你说我们也是武财神
0: 的哈？
1: 我说他俩，对，范蠡也是啊。
0: 文财神
1: 啊，你说他们几个干不干仗？他们四个。
0: 正月初五迎财神，赢的就是他们啊。
1: 就是赢的到底是谁？就是爱谁谁，只要来就行。
0: 这些就我们会觉得很接地气。你提到财神、灶神，这可能你问。

0: 未必从书里边你看到，你小时候你爷爷奶奶给讲故事都，
1: 你上超市买东西，对吧？什么什么财神迎金我家门，你给唱，
0: 家里贴个春联啊，逢年这个过春节的时候，那小孩他也会问我这贴的是谁呀、啊？看起来挺吓人的。但家长稍微懂一点，他也会跟他去讲讲这些故事。
1: 嗯，
0: 完了，你再提到其他的，之前我孩子还问到说，

0: 阎王长啥样？你说你这个问题你怎么去跟他说他长什么样？
1: 啊、我也没见过，说是我也不太想见他，
0: 不太想见。所以你只能是你脑子当中蹦出来的，只有《西游记》当中的那
1: 个
0: 形象，
1: 哎，那个蓝着脸儿的那个，
0: 哎
1: 那个
0: 嗯、对。
1: 也可能是，也可能是灯照的，本来人脸可能也不是蓝的，
0: 所以它是不同的体系当中的。像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就还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名字。
1: 啊、
0: 就如果大家对这些比较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翻一翻《山海经》啊，这里边就有很多志怪的小说。
1: 是，
0: 嗯，这些光怪陆离的世界，在这本书当中就可以让大家去过过瘾哈。
1: 对。
0: 今天相关内容咱们先聊到这儿啊，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聊到的一个主要的话题就是关于写作的这个话题，大家感兴趣可以继续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平台上来留言互动，看看你们家小朋友有没有写作的习惯啊，你长大之后还有没有写作的一个习惯，都可以来平台上来聊聊天，我们在明天下午的3:30当中节目当中再见，
1: 拜拜。

0: 的保护，
1: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9: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1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

0: 好，我是坏坏，
1: 我是周末，
2: 我是赵鑫。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
2: 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一手情报，
0: 下班生活指南 FM 91.6，
3: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都给你。
5: 下午的5: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在下班路上陪伴各位的搜罗情报局，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焦阳。各位下班快乐，大家可以来平台上打打卡。今天下班快乐回复这个关键词能收到两张图，这是今天我们贯穿节目聊到的一个话题。只是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冲动啊，想不想去，去干啥呢？花200多块钱去当一回演员，能让你在横店演爽，你有没有这个冲动想去？你可以来聊聊这个话题。前两天我看到的这篇文章，花218全资进组的年轻人都在横店演爽了。哇，这个全套的啊，为你量身定制一部竖屏的这个短剧。而且你看它218是最便宜的，它里边有导演，有制片，有摄像，有妆造，这如此专业的团队啊，给你拍一个这个竖屏的短视频短剧啊，不叫短视频的短剧，你看这性价比，这出片的性价比，真的好多游客到了横店的落地签就是自己当一下主角。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冲动？你会不会因为有这个项目你就想去横店去玩一玩，去旅游一下呢？欢迎各位在平台上来给我们留言互动互动，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今天搜罗情报局的开篇音乐哈，来自于一个合唱版，这个网络流行歌曲了。哎呀，这两天在社交媒体平台真还挺火的，点击度啊，好评度啊，贼高啊，叫做甲乙丙丁，这是一个合唱版本，李佳薇和张新成的合作。

0: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咯。
6: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来平台上打打卡，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然后您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这个是我们贯穿节目当中会聊到的哈，就是问问大家想不想去体验一把，不用考虑那么多，不用说我说了我想去体验我就一定会去，没有，我就看看你想不想去体验一把，想不想去体验一把在横店当演员的演短剧的这种感觉，不是那么喜欢刷短剧啊，你自己去里面演一把多解压呀，哈哈，我这事是不是还得是年轻人啊才能豁得出去，要不然要腼腆啊，要不然这个旁边有个导演给你讲戏呀、啊、然后什么让你有一些情绪比较上头的戏啊，那个还是有点放不开哈、啊、放不开。那现在出门旅游的年轻人他的清单上他会列上横店，因为现在横店据说是可好玩的项目可多了，你可以当群演，你可以追星，你可以围观剧组拍戏，你还可以去当一当 NPC。哎，现在好多景区啊，全国比较有名的景区，人家 NPC 都可厉害了啊，工资也高，但人家确实累，每天那么厚重的妆容。到现在还好一点了，夏天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很热的，因为夏天的时候不是刚好孩子放假回暑假就回老家一趟，老家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和武侠城在网上现在挺火的，里边几百个 NPC。全天都在忙活啊，我跟其中一个 NPC 聊天，我说你们一天上班上几个小时啊，他说他们早上的班就是从景区一开门营业大概八九点就开始到两点结束，然后下午的那个班就是两点一直要到晚上大概八九点才关门，就中间你就不太有休息的，但你两点上班的时候你的妆容已经是化好了，所以你至少要提前一两个小时就要化妆，那么厚重哈，就是尤其是古代的那种妆容的。

你就像横店的这个，你自己去演一个短剧啊，好像全剧组都在服务你，那其实你也才花了200多。他这200多里边有啥？有导演，有制片，有摄像，有妆造，挺专业的团队的，为你量身打造一部竖屏的这个短剧。其实它会有一个过程。你看，你去有一些地方去旅拍啊，旅拍都算是比较常规，甚至是有点真的有点要过时的这种操作了。你现在就能够拍短剧的，它毕竟还是比较有限，它不是所有景区都大面积可以铺开这个项目的，它叫做非常规的剧本杀。你可以选呐、啊，就你在里边你可以选，你可以你演爽文的剧本。你可以演宫斗的，你可以演那个《七环传》，不是《熹贵妃》那。

里边的。啊，你可以演宫斗，你可以演权谋，你可以演霸总，你可以就是那种反转啊，你都可以，只要是你喜欢，你都可以，因为他那里都有影视剧的同款背景。当然，当然，这个项目，想要去玩的冲动比较强的，啊，真的还是年轻人，一边刷短剧的这种年轻人，想去体验一把剧中人的爽感。短剧多长时间啊？我查的资料大概就是40分钟。因为短剧也就这么久嘛，你拆成多少集呗。一帮年轻人去就还玩得挺疯的。

啊，雨林说这不就是好梦一日游啊。哎，对哦，好多年那个电影啦，对对对，确实很像，就你自费，然后你想干嘛你就只有一天的时间，那别人会给你设计剧本，然后就拍摄实现你的一个愿望。确实当年的好梦一日游实现了。迪迪说感觉男生没有太好的古装妆造，男生啊，护卫、锦衣卫、什么书生应该还有吧，皇帝、大臣是不是都可以拍这样的？锦衣卫拍的多一些。嗯，大家想要去体验古风妆造啊，你去体验古装的这种短剧啊，还得你要是纯过瘾的，你咋喜欢咋来。你想要出片儿，你得适合自己的身材的啊。你要是想体验一把仙侠的，身体得是精瘦精瘦的，穿的衣服才好看。所以说感觉好好玩儿哈。还有朋友说最低才200多块钱，整个团队成本怎么做到这么低的？就流水线啊，就流水线。其实像流水线那种旅拍一样，镜头啊、团队啊什么的，你演就行了，你还指望多精致呢？来吧，欢迎大家在平台上能够留言互动、打打卡啊，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这首歌来自于肖战，这是肖战近段时间的一首新歌，叫做《异想天开》。

0: 好，我是坏坏，
1: 我是周末，
2: 我是赵鑫。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
2: 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一手情报，
0: 下班生活指南 FM 91.6，
3: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搜罗情报局。搜罗情报局呢，要感谢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的特约支持播出。啊，说到免税啊，整个国庆假期海南离岛免税市场还是比较火热的。根据海关的统计，26年国庆期间，也就1号到7号。海口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是8.55亿、12.3万人、69.68万件。好多优惠嘛，本身免税价格就会有优势，再加上叠加的券呐、满额的这个赠礼啊，综合下来比专柜买可得省不少呢。欢迎各位哈，继续锁定调频91.6，也欢迎大家继续呢能够在平台上留言互动互动，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这两个图，您一看就懂了。说现在花200多块钱全资进组的年轻人都在横店演爽了，40多分钟的一个竖屏的短剧，给你的配置也是相当的豪华了哈，这个场景是人家现有的，你就选择你的喜欢的一个剧本，然后你是想演这个轻功剧啊，你还是想演霸总啊，你还是想演秦功剧啊、秦王宫啊等等，都有啊，好多电视剧的同款背景都有，你选就行了，会给你配一个导演，会给你配一个摄像，会给你配一个妆造，会配一个制片，可厉害了，性价比就是这么的高哈，200多块钱。说现在好多年轻人在横店把这个项目都给玩疯了，选最多的就是《甄嬛传》。《甄嬛传》，你可以选场景啊，你可以选御花园的场景，你可以选择演娘娘、熹妃，你也可以选择演里边的什么丫鬟呐、这些都行，都行。人家很专业的，人家导演会拿着那个叫什么的拍子啊，我也不懂哈、这下面是就哪场戏，比如说什么什么出宫哈，就咔一拍的那个东西，那个、现场都是有的。你就是真的在演戏，因为有人给你拍嘛。

啊，拍完了人家还是要制作的，要剪辑的。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看看这两张图，有导演讲戏的一个图，有人家真正在拍的一个图，就是换上戏服嘛。你选择了这个项目，你200多块钱，你换上戏服，你完成妆造，有工作人员指导，让你知道剧情，哎，甚至还会给你稍微讲一下你大概该怎么演。全套啊，量身呐、啊，拍摄一部属于你的竖屏短剧。如果你去，你会不会有一个冲动，是因为这个项目你就想去横店去体验，去横店去旅游？选择这个项目年轻人可多了，大家想去现场去玩一玩，去感受感受吧。大家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平台上来留言互动。在接下来我们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呢，也为大家准备到了多首音乐日历的歌曲啊，准备到了像有周杰伦在08年10月10号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摩羯座》当中的一首歌，也收录了张惠春啊。张惠春是谁呢？她是张惠妹的妹妹，她的演唱的这个节奏也是比较利落的那种舞曲风格啊，也准备到了这首歌，是03年10月10号发行的一首一个专辑，同时还准备到了一个11年10月10号魏晨发行专辑叫做《破晓》当中的同名的主打歌，然后一会儿看看，如果时间允许，咱们都可以听听不同风格的歌曲。这首歌来自于邓紫棋，《一路逆风》，稍后见。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是他之前的一张专辑《后青春期的诗》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笑忘歌》。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搜罗情报局。
1: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2: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4: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2: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5: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2: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6: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7: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佳阳。然后刚才还有朋友问到说，今天不周六吗？今天你们怎么还上班啊？今天不补班吗？我放了一个大长假之后，今天不是补周三的班吗？补周几对我们来说都一样，只要是工作日，我们节目都正常。来到第二趴的节目，音乐日历，在这个环节，我们更多搜罗下在往年的十月。

十号，有哪些歌手，然后发行哪些专辑当中比较有名的一个歌曲。因为是下班路上哈，好多这种苦情的歌我们就没有去搜罗，我们找的都是那些比较有特色的舞曲哈，能够让大家在下班路上的它舒缓舒缓，没有很累，就怕大家本来就累一天了，然后开车路上一个人又安静，再听点一些苦情歌，自己再给听 emo 了啊，听点快歌，听点快歌。首先听到的这首歌呢，哎，我这首歌我之前还真的没有听过，哎，这周杰伦的，在2008年10月10号的，哎，这首歌前奏一响，充满异域风情。这是2008年的这张专辑《摩羯座》当中的一首歌。是他和南拳妈妈的一位歌手合唱的。据说那段时间他特别痴迷于魔术，所以融入到编曲里边了，很华丽，很惊艳，叫做舞蛇啊，蛇舞，蛇舞。

15这首歌这么短呐、啊，3分钟不到的一首歌，挺浓烈的异域氛围的。音乐日历板块准备到的第二首歌呢，它的名字大家可能会觉得相对陌生一些，它叫做张惠春，她的姐姐叫张惠妹。张惠春之前参加过《中国好声音》第4季第二期的一个节目，这首歌呢，是他在2003年的10月10号推出的个人首张专辑《Solo》同名主打歌，节奏很利索，标准的舞曲风格。这个专辑就代表他正式单飞了。

今天音乐日历呢，还准备到了这么一首歌哈，这个专辑挺有意思的。这个是谭维维，他之前呢，他收录了几张单曲。他这个专辑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是用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女性而串联起来的。他的歌曲的名字叫做《吴春芳》《如花》《前夫人》《赵桂林》以及《卡莉》，他每一首歌就代表一位女性。他们有不同的故事，他们有老人，然后从来不上网的这个老人，也有平时就忙着生养孩子的，就这样的一个女，你感觉就是一眼你能够看穿这个女性，但是他们身上又有各自的故事和闪光点。这首歌呢，是其中的一位，叫做钱夫人，这首歌的名字也叫做钱夫人，这张专辑叫做《解放3811》。

音乐日历板块收录到的最后一首歌呢，来自于 Beyond 乐队，非常非常具有深刻意义的这首歌，也很经典。这是来自于93年的10月10号发行了这首歌。励志的歌词，对自由、对理想的追求，就是这首。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0: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东庄园桌红好，茅台红花好啊，
3: 好好新鲜呐、啊！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
7: 一起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

0: 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 起立，给我们点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记得准时收听咯。这会儿到晚上六点多啦，六点十一分啦，大家下班了吗？今天是补班，明天就可以休息一天了。明天大家怎么样的一个安排呀？过一个假，大家要适应适应。明天休息一天，后天继续上班。大家这明天一天准备咋过？在家里边躺着休息，还是明天要去吃个好吃的，看个电影啥的呀？哦，刚才音乐日志的板块看到猫头鹰女说喜欢周杰伦哈，蛇舞，哎，我真的还是第一次听到他的这个异域风情的，也算是老歌了。宇哥说张惠妹的歌曲知名度比较高的大部分都在2000年前后，张惠妹比较有名的听海，还有周杰伦也给他写过一些歌，传唱度也挺高的。今天晚上大家准备吃点什么呢？可以来平台上推荐推荐呐。六点过后就到了，哎呀，不知道要吃点啥的时候了。昨天和前天没来上节目，是因为海南省妇联，我们有一些片子要在外边拍，然后昨天就拍挺晚的，到那个饭点啊，就我啊，大叔啊，还有我们的化妆师思彤小姐姐哈，还有我们的几个拍摄的嘉宾啊，领导们在拍，我们就在旁边等着。到饭点大家就讨论比较喜欢吃什么，我们的化妆师小姐姐思彤小姐姐是特别喜欢吃，然后也特别喜欢安利给别人她吃到过的哪些好吃的。她就是小到那些比如说早餐的肠粉店，她说她之前无意当中去到远大有一个小巷子里边，是一个潮汕人开的店，子都不大啊，还没有什么具体的店名，他当时就发给我们啊，让我们去尝试尝试。潮汕的那个肠粉是属于比较薄的，筋筋的，那种口感。他说酱汁调的也非常好，还得排队呢。然后旁边一位嘉宾他就安利大家说他是四川人，所以他对海南的一些四川餐馆哈，他还是很愿意去尝试的，他就能吃出来啊。这个辣度怎么样啊，这个辣椒是不是真正的糍粑辣椒，这个豆花怎么样，他也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四川本土的这种菜馆，推荐了几家，然后我们就互相交流嘛，刚好几个人老家都不一样，就在外地工作久了还是家乡味，还是会想着家乡的那个口味，就想想河南的什么烧鸡呀、烩面啊哪里好吃的。大叔就来聊一聊东北的一些他比较喜欢的一些这个吃的，彼此交流交流。你看大家只要聊的在一起坐着，其实我们之前跟那些嘉宾也不是特别的熟，但是就通过吃很好的就聊在了一起。大家在这一趴也能来推荐推荐在海口的你觉得好吃的，这个范围哈，那特别广了，不一定非得是海南菜，当然也欢迎大家推荐本土的好吃的海南菜，你也可以推荐推荐你只要是去过的你喜欢吃的地方，无论是大的酒楼还是小的这种苍蝇馆子啊，还有什么呢，像那种什么自助快餐啊，这种只要你喜欢觉得好吃，前提是好吃，一定要好吃，欢迎大家来平台上给我们推荐推荐。刚好这个点儿，真的有朋友他不知道喜欢吃啥的。阿元说凉拌菜，哪一家的凉拌菜，现在我发现街边卖凉拌菜的可多了，哪一家的好吃啊，我是吃过几家，但我觉得还是口感参差不齐啊，有的是那个菜本来就卤的香的，有的好像就焯一下水然后要靠它的凉拌的酱汁的。来吧，大家伙儿可以在平台上推荐推荐。这个今天放假，你现在要下班了，那你就放假了。

放假了连着明天，你看这就一天多的时间，吃点好吃的，对自己好一点儿，休息休息，假期不就这么过吗？大家来平台上推荐推荐今天晚上你要吃点什么好吃的，着重推荐推荐海口有什么好吃的，大吃小吃都可以，哪儿的清补凉好吃啊，哪儿的肠粉好吃啊，啊哪儿的韩式餐点比较好吃啊，哪儿的料理比较好吃，哪儿的烤肉比较好吃啊，都能来推荐推荐，欢迎欢迎大家啊，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互动。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搜罗情报局，我是佳阳，大家可以在平台上打个招呼啊，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就这四个字，收到两张图，这是今天聊到的话题，问问大家有没有想去横店让别人给你这个潜套的啊，拍一个竖屏的短剧啊。他现在这个项目里最低200多块钱就拿下了，有导演给你讲戏，有制片啊，投资的，还有干嘛？

啊，那有专门服务于你的这种化妆师，还有剪辑，哎呦，你还可以选剧本儿，你喜欢哪个场景你就选，听起来挺有趣。你说这不比旅拍划算吗？哎呀，现在这个市场越来越卷了哈。你最低是218块钱，对，看到新闻当中说最低218。刚才还有朋友问到啊，说218，这整个团队成本怎么就这么低的？其实说实话，就是流水线，你不用指望着说把你的什么一颦一语拍得很细啊。来看看大家伙儿还说了什么，说这个赚钱点子好啊，游客花了很少的钱就体验了，挺好，不断在创新呗。还有朋友说一下大人版的过家家，哎，你真别说哈，挺香的。阿后说，看来不少年轻人有这个需求啊，顺势而为，这不挺好的吗？开创了这个项目。你还真别说，这店里边去消费的啊，年轻人是一个主力，但是也有稍微上年纪一点的，也有那种不扫兴的，有那种一家人一起去拍的，可好玩了，玩的就是一个体验。啊，这是甲方乙方，这叫甲方。甲方乙方是那个电影哈，但你这掏了钱，你让人家给你拍个短剧，你就是甲方。哎呦，说哈哈哈，感觉很好玩的样子，得看图片了啊！欢迎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上面直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就看到这两张图了，你就知道我们现在在聊什么了。聊你想不想去拍一个短剧？200多块钱就在横店，哎，有导演，有制片，有这个妆造，还有你要朋友一起去的话呢，你们能共同演一部短剧。想想就好玩，想想就想去，有没有想去的？

我那天就进入到一个短剧 APP 里啊，我看到这名字起的真的是什么，就是横店当中这个剧本是最好的，就是《甄嬛传》里面滴血认亲那个剧本是最热乎的，选那个本的最多了。然后他后续还可以改名字，改成了什么"爬出冷宫当宠妃"。从拍摄从头到尾一共40多分钟，但剧组据说不敷衍，不敷衍哈。虽然免费的体验呢，它可能就没有太精致的道具，但是如果你就付费一个最基本的200多块钱的那种，就是就妆造啊什么的，还是一堆人前前后后忙活着呢。导演还给你讲戏。

想想这个过程它应该是蛮有趣的，至少说这个项目哈，就目前来讲，你除了横店的话，其他地方呢，它的场景如果你现搭，它成本不就高了吗？感兴趣的大家还真的是可以在网络上搜一搜横店影视城，他们家有自己的小程序，你看它有，它不包含园区的门票啊，最低是218，然后呢还有300多的，就是你要提前约。拍40多分钟，然后出一个1分半到2分半左右的短剧成片，天哪，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效率啊！大家想不想去横店旅游，然后体验一下当短剧的主演呢？有没有这个冲动去体验体验？欢迎大家能够呢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回复关键词，关注一下这个海口音乐。

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大家就可以在上面留言互动了。关于我们今天的话题，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有没有想去横店玩玩这个项目的冲动，另外也可以来说一说刚好这个点儿它就是找好吃的点儿，来推荐推荐海口，你觉得哪一家最好吃，海南菜、贵州菜是吧，这个湖南菜，哎，湘菜、川菜、东北菜啊，安徽菜，哪哪的福建菜，大家吃过哪个地方的还不错，你觉得你可以经常去他们家吃的，来平台上推荐推荐。

0: 宇哥说回来了回来了，又跑了个步，真热爱健身呐、啊，充满了能量。那先跑步再吃饭喽。白日王这会儿来了啊，下班快乐。我们要先进一小段宣传，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

0: 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我是坏坏，
1: 我是周末，
2: 我是赵鑫。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
2: 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一手情报，
0: 下班生活指南
2: FM 91.6，
3: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嘿，这个点大家来推荐推荐各位喜欢吃的好吃的，在海口哪个地方可以买得到，推荐推荐呗。就你吃完了，甭管是海南菜、广东菜、河南菜、福建菜啊，都能来说一说，只要是你觉得好吃，你就可以来推荐推荐。漫步云端问说，刚才我们那个化妆师小姐姐推荐的潮汕菜在哪儿？它准确还不能叫潮汕菜，它就是一个潮汕肠粉，卖早餐的，在远大旁边的一个小巷子里。我问过他了，我说名字叫啥，他说他每次去啊不太记得名字，但人挺多的，就在个小巷子里，就是潮汕肠粉。

潮汕的那种肠粉哈，我会觉得它量比较大，它和就是广州的肠粉比，它没有那么的厚。潮汕肠粉是非常非常薄薄筋筋的那种感觉，它加的酱料哈，也跟广州的那个早餐肠粉不太一样，它不是一勺像酱油啊糖调的那种。它会有一些，就那个蒜头油的味比较重，您还有其他的一些调味，就上去之后不会一下就成了酱油的那个颜色，还是很好吃的。潮汕的肠粉，潮汕菜、潮汕烧烤还是挺讲究的哈。大家这个点儿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推荐推荐，你觉得哪个地方的食物最好吃？你在海口，你喜欢去哪一家吃早餐呢？哪一家吃？不同口感的菜呀，哪家的烤肉最好吃，哪家的火锅最好吃，都能来平台上推荐推荐。欢迎各位能够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推荐一波。现在宇哥特别想吃陵水酸粉啊，哪一家陵水酸粉最好吃啊？陵水酸粉那个粉我吃不出特别大的区别，就它比较细，但我就会让它加酸，加酸个多加点酸，鱼饼好吃。男士的话，吃一碗陵水酸粉是不是吃不饱啊？我觉得北方人就吃这种东西，他一定要配个饼啊，或者什么的，他才能吃饱。

中都会准时陪伴大家哈。宇哥说了，说这个食物哈，自然环境食物的味道都会有影响，北方人在南方待久啦也会吃的少，对，饭量会小，不知道为啥，是在南方待久了还是年龄上来了吃的不是很多了，没有小时候特别能吃，那个时候饭量大啦，除非回老家待上一两周，这个吃的这个基因就会觉醒哈。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是怎么样呢，就尤其是男士会更明显一点，他们去吃一碗粉，然后我觉得我吃了吗，刚才哎，我早餐吃了吗，我吃了一碗粉怎么跟没吃一样，就一定想配个油条啊，或者就配个饼啊，或者馒头啊，是吧，干干的东西他觉得叫吃饭了。我身边还有一些朋友他是那样的，他不太能够吃得惯，那是一个北方朋友啊，四川朋友，他就不太能够吃得惯汉堡啊，然后披萨呀，这些他不觉得这些叫饭，他就必须要吃米饭，如果这顿饭你跟他一起去吃到汉堡什么的，他一会儿指定会自己再悄摸的再这个整点米饭啊，整点菜哈，就必须得这么吃，觉得这顿餐才完整。大家可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推荐海口好吃的，甭管什么好吃的，你只要觉得好吃都行。会不会有什么新节目是吧，小伟，我们会有节目的一些整合，会有一些并机播放的啊，但主持人团队大体还是如此，期待期待呗。来，节目靠近尾声那点时间，盘点盘点，这马上要放假了，要不要去看个电影啊？近段时间的电影仍旧是延续着国庆档啊，因为国庆的这个档期余热还在，多部院线的大片持续热映当中，悬疑的、历史的、喜剧的、女性故事的都有。我们院线目前正在热映的电影，比如说《神探之痕迹》，10月1号上映的啊，全国院线。这个亮点主要是在哪里，它是以七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老先生真实人生为蓝本，陈思诚是编剧和指导，张译、马丽是作为领衔主演，整个故事横跨了有数十年。他这个电影他没有说什么很酷炫的那种神探开挂的感觉，他这个故事里面他就是依靠一枚指甲碎片，然后一些微量的物证，一点一点的去还原悬案的真相。他其实这个影片不是说是执着于去破案，他更是记录中国刑侦技术就一步一步去迭代升级的这么一个漫长过程。啊，我也一直特别想在下午时间段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当中有一段时间给大家来也算科普也算介绍七一勋章获得者他们的一些故事，尤其是这个痕迹检验专家呀，啊，他身上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平凡又伟大的事情值得给大家来讲述讲述哈。还有接下来盘点电影什么意思夫妇，1月1号全国院线上映的，这个是国庆档的一个喜剧，小沈阳、沈春阳夫妻搭档的，他讲述的就是这个日常当中啊，吵吵闹闹的中年夫妻，意外这个灵魂就互换了，丈夫呢就住在妻子身体里啦，他就会去体会这种家务啊、育儿啊累呀、啊。妻子呢互换到丈夫的灵魂里了，让他感受了一把职场的压力，就是这么荒诞的互换。俩人呢还就互相懂了啊，就这种笑点挺多的，不是那种非常无厘头的恶搞啊，他就会有甚至还有婚姻里的这种探讨。另外在今年国庆档的话，全国院线还有一个影片，它是一个另外的一个题材了，叫做重生二，硬核犯罪题材的一个影片，梁洛施、白客他们是主演，演的是一对受害者家属，原本过着平凡的生活，因为一桩黑色的犯罪

搜罗情报局，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小伟这会儿来啦，晚上好，欢迎欢迎，在工作日晚上的5点钟到7点。

产业被迫联手追凶。这个电影不是那么简单的正邪对决的，它是有复仇有挣扎啊，很多打斗的场面很写实啊。

还有《生化危机爆发夜》，10月5号全国平台播出的院线啊，院线平台播出的一个引进的一个国外的影片，经典的 IP 续作了，《丧尸危机》再度爆发。会有一些情怀吧，因为他都出到了这一步了哈，情怀感拉满，他仍旧会保留很多那种很惊险、很刺激的逃啊、追呀、啊，就表示和惊悚啊、末日逃生题材的观众、未成年的小朋友们还是谨慎观看。

0: 来吧，听听这首歌，就是刚才我们在盘点最新正在热映的一些影片当中，为数不多的一个喜剧电影啊，什么意思夫妇当中的这首歌叫做互换，挺深情范儿的呀，
1: 深情。

搜狗情报最好的都给你，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我们盘点了一下目前正在热映的院线的电影，那么大家有没有在家追剧的呀？这个上新剧也好，只有网络播的一些网剧也好，有没有好的也能来说一说。目前上线的电视剧像一套、黄金档和爱奇艺、腾讯在同步播出的，有一个电视剧叫做《伟大的长征》，是昨天首播的。正剧啊，历史题材的一个电视剧，主创团队打造的史诗大剧。他们是觉醒年代的主创团队了。全景还原了25000里长征，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到红军还跨越千山万水，最终胜利会师，很鲜活。你想想这个电视剧，它一定会有很多鲜活的普通人、战士、医护是吧？百姓绝境之中的这种坚守，娓娓道来的一个剧，慢慢看。5号的时候呢，东方卫视上新了一个剧，腾讯同步在播出的，叫做《死刑将至》。这个演员也都是老戏骨啊，故事围绕的就是一桩看似尘埃落定的陈年死刑案，临刑前期不断冒出新的疑点，就有检察官、有刑警、有律师，多方视角的交织，层层在翻案。开播之后呢，也受到了大量的这个讨论。这种题材我发现就大家还是蛮喜欢看的，就是有悬疑啊，然后就很猎奇的一些场面也会有。还有在今天央视8套还有腾讯呢、爱奇艺会同步上线一个电视剧，叫做《蒸蒸日上》。这个电视剧呢，它是属于都市律政轻喜剧，高叶、韩东君、王浩是主演。讲的是什么呀？就是基层律所的一群年轻律师，然后接了各种很接地气的民生案件啊，什么邻里纠纷呐、什么职场争议呀、什么家庭矛盾呐、这种。他倒没有什么豪门大案啊，关注的就是普通人生活当中的一些法律难题。但他这个，他其实算是律政题材的嘛，他就会在案件之外会刻画这群律师他们各自的生活困境。题材定位是轻喜剧，所以严肃的这种法理故事就会有搭配一些轻松幽默的日常，应该是比较轻松、比较耐看的老少咸宜的电视剧。看看大家近段时间在热播的网剧、上新剧有没有大家喜欢的。下班快乐啊，有朋友来打招呼了，下班快乐，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今天节目的收尾曲哈，和刚才我们说到的蒸蒸日上这个电视剧有关系。这首歌来自于金玟岐，叫做换一场天亮，就是蒸蒸日上的力量版的主持曲。我们在下一期搜罗情报剧节目当中再会喽，拜拜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9: 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它。

0: 完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3: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中状元捉红桃，冒插红花好啊，好好新鲜呐、呀，
4: 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恭喜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0: 切。

0: 高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8: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7: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9: 下一站，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

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破。

0: 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4: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接。

0: 和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3: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2: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请您给我们点赞。
9: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0: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9: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0: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9: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1: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9: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

0: 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下一站站是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

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在一段时间以来呢，互联网铺天盖地的信息流当中啊，有一种画面显得特别有格调。那个很有可能是一个布置的非常严谨的房间，背景呢有整齐排列的书架啊，桌角放着一杯冰美式，画面中央的人用极其平缓的语调剖析着一个很深奥的政治或者是哲学的概念。那这种画面呢，有一种很奇妙的吸引力，它不光是在提供知识，它更是在无形当中提供了一种极其高级的审美门槛。你看着屏幕里那个受过良好学术训练，言语间充满思辨色彩的人，心里就会升起一种微妙的代入感，好像只要点一下关注，或者把那段视频加入到自己的收藏夹里，我们就也跨进了某种知识的门槛，跟那种优雅理性充满质感的生活建立起了一个隐秘的连接。前些天不是种树事件成了小红书上热度持续攀高的一个话题吗？我其实没有完整听过种树的播客，也没有系统读过他翻译的书。从去年8月到现在，更多的都是通过小红书的时间线不断的看到他。所以这次争议最让人感兴趣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个知识偶像这样的形象，在当今的互联网是怎么样被制造的，又是怎么样被迅速拆解的。人们其实很少真正渴望思想本身的重压，我们只是疯狂爱上了自己正在向往思想的那种幻觉。所以算法就极其敏锐地抓住了大众的这种心理，他知道我们已经厌倦了那些低俗的娱乐，也知道大家在日复一日的琐碎工作里边感到的那种精神匮乏，所以就精心挑选出了兼具知识深度和视觉美感的一些人，把他们放在闪闪发光的展台中央。知识在这里变成了一件剪裁得体的外衣，穿在身上不光能够御寒，还可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昭示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精神姿态。但是呢，这种展台上的光芒往往有极强的折射性，你隔着荧光屏看到的是一个被聚光灯提纯以后的质性的符号。我们在这个符号身上倾注了太多关于理想自我的想象，以至于大家都忽略了一件事儿：展台再大它也是有边界的，而那个站在展台中央的人终究需要走下舞台，去面对毫无滤镜可言的现实生活。就是说，我们习惯了给抽象的概念穿上一件好看的外衣，直到那件外衣比概念本身还要引人注目，这就是所谓的偶像。这种质性光晕的建立呢，是这个时代最迷人的一种造神运动，它不需要漫长的什么宗派传承，也并不需要厚重的学术巨著作为它的垫脚石，只要几次精准的算法推送，几次情绪上的精准共振，就可以在短时间内造就一个受万人追捧的精神图腾。可是当舞台上的光越来越亮，台下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密，这出戏的走向就不再仅仅取决于台上那个人他最初想要写的剧本了。

在一个动辄需要用15秒吸引注意力的时代，一个复杂的人要想在互联网上通过一个方法获得

一张许可证，其实第一步就是要接受系统的标签化切片，或者他自己主动的去迎合系统的需求，给自己贴上相应的标签。如果种树只用学术身份活跃在互联网，短期内应该不会获得这么大的流量。可是当小镇做题家、哲学博士、翻译，啊，美高美本、情感经历、自信、女性，所有这些标签被播客、小红书这些平台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人格之后，他就成了一个可以被大众消费的人物。这个非常符合平台时代名人的生产方式。所有这些词汇被一个个单独剥离出来，摆在社交媒体展示柜里，就构成了一组张力十足的剧情元素。每一个标签都精准对应着当下舆论场里最敏感、最容易引发讨论的神经。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拆成12个高光的标签，只需要3秒钟。可是缝隙里那些真实的、笨拙的灰尘，算法是从来不负责去清理的。这种标签的叠加，本质上就是一种极其高效的人格剧本撰写过程。大家其实没有耐心去翻阅一个人30年全部的人生履历，也没兴趣去理解一个人在面对抉择的时候他的踌躇跟动摇。大家要的不过是一个清晰的、可以识别的、有戏剧冲突的人物设定。学术背景负责建立了信任的基石，而那些带有阶层跨越、情感波折或者性格反差的标签，负责制造戏剧性的张力和共情。当这些标签被播客的音轨、被小红书的图文给重新缝合到一块儿的时候，一个原本立体充满矛盾的普通人，就被成功重组成了一件适合大众消费的文化产品。可以说，这种生产方式在平台时代是屡见不鲜的。它消解了学术训练本身漫长而枯燥的本质，只保留了最具有传播效能的符号。我们在消费这些标签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是在阅读一个人的灵魂，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在阅读一段由算法和大家包括自己的情绪所共同编写的剧本。我们爱上的从来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一堆刚好符合我们当下情绪诉求的标签的集合体。要知道，被标签化的人格是非常脆弱的，他会要求这个人物在后续一系列的每一场演出当中都必须严丝合缝地贴合这套剧本。一旦某个标签发生了偏离，或者标签跟标签之间出现了不能自洽的缝隙，那曾经借由标签聚集起来的巨大流量就会瞬间变成撕裂这个人格的狂风暴雨。你想，当一个人的很复杂的生命体验，他的人生历程被精简成了几个便于转发的关键词，我们固然获得了传播上的急速推进，但失去的是一个人最宝贵的模糊、摇晃和成长的权利。

其实我们都应该明白，如果光是依靠专业的学术背景，一个人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半径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学术本身是冷峻严密，甚至带有一些排他性的门槛的。可是当专业表达开始跟私人生活产生深度交融的时候，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私人生活是流量加速器，能载舟亦能覆舟。郑叔跟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人走红不太一样，他的公共形象从一开始就不是单一的专业身份，而是专业表达和私人生活的高度聚合。他当然有非常清晰的专业底色，他受过政治哲学的学术训练，做图书翻译，在包括做持续的文化输出，但是让他突破学术圈层的不光是他的文化身份，还有一定程度上非常适合社交媒体传播的个人信息，他的成长经历、求学过程、情感变故、性格特色等等等等，就包括他早期在小红书晒他的前夫读黑格尔这类带有反差感的内容。在社交平台动态里，那些关于前夫在床头读黑格尔的日常分享，恰恰提供了一种极具反差感的烟火气，把原来高悬在象牙塔里的宏大理论硬生生地给拉进了充满柴米油盐琐碎的卧室里。这种私人细节的展示，就是在严密的面具上开了一扇窗，满足了大众对于文化人到底是怎么过日子的好奇和窥探。那你用私人领域的阵痛也好，甜蜜也罢，来换取公共世界的掌声，那你就必须准备好在未来某个时刻让全网拿着显微镜去检视你暴露出来的这些伤口。私人生活是很高效的一个情感粘合剂，让冷冰冰的知识输出变成了带有陪伴感的心灵对话。很多听众在评论区留言说啊，是因为知道了他的成长经历，听到了他的情感波折，才觉得那些枯燥的政治哲学概念有了温度。他的私人细节给了他的专业身份一个人性化的叙事，这个就是流量快速膨胀的杠杆。可是这根杠杆在吸引大家注意力的时候，也抹杀了公共讨论跟个人隐私之间的安全边界。如果一个人或主动或被动的习惯性的把私人生活作为建立公信力和亲和力的硬通货的时候，事实上他是在跟大众签订了一份隐形的契约。我们没有再把他当成一个纯粹的学术翻译者或者播客主理人，他被当成了一个开放式的人格剧本的主角。一个人的喜怒哀乐都成了传播素材，他就没有在帷幕拉下以后要求观众对他的真实生活保持沉默的权利。这种把私人领域高度商品化的做法，就是在沙滩上去垒城堡，潮涨的时候城堡看起来宏伟壮丽，一旦风向转变，所有曾经用来吸引游人的细沙都会在狂风里变成刺眼的沙尘。一段私人生活的敞开固然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亲密感，可是也彻底剥夺了防护网的存在。

0: 的颜值、性格、个人成长背景等等等等，突然间成为了某种球类运动的忠实拥趸，一样一样的。种树的学术背景和知识储备负责建立信任，然后他用他的个人生活来负责制造喜爱感和传播性。很多粉丝都说是因为听他的播客才对历史产生了兴趣，但是我产生警惕的就是因为这句话。就像去年我听说很多女孩是因为喜欢王楚钦和孙颖莎才开始关注乒乓球一样。这些种树的粉丝们真的会对历史有持久的兴趣吗？那些大头和莎莎的粉丝真的会喜爱乒乓球这项运动吗？对历史在当下产生的兴趣会变成后续的大量阅读和深入研究吗？买机票全球飞。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7: 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0: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过去一本学术著作或者是重译经典的卖点，是在于原作者的思想深度、译者的翻译准确度，还有学术界的专业评价。但是今天一本重译的哲学名著被推向市场的时候，最醒目的宣传语往往不再是关于原著文本的考证，而是译者本身的传奇经历和他的人生哲学。于是真正被传播的就不光是他的作品跟言论了，而是这个人。这也是阿伦特《人的境况》里边由他再重译的时候，他可以成为图书销售主要卖点的原因之一。在当下的商业模式之下，人本身成了最核心的商品，图书不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而是某种文化偶像的衍生周边，是一种本末倒置。大众去购买《人的境况》，不仅是为了阅读阿伦特，更是为了参与一场由这个文化偶像发起的精神共振。这种消费行为里包含着强烈的身份认同，就是我买了它，就意味着我认同了翻译者的人生姿态，我就进入了这个由智性、独立、反思构成的精英圈层。这种把文化人格高度商品化的策略在商业上有巨大的成功，让很小众的学术译作打破了圈层的壁垒，实现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销量增长。但它同样是一场极其高风险的博弈。商品价值被过度绑定在翻译者的个人形象上的时候，商品的品质保障从纯粹的文本质量转移到了翻译者个人的道德和行为举止上。就是名气它最残忍的地方在于，它让你以为大家是在买你的思想，可大家只是在买你这个人的周边。一旦这个人出现了裂痕，那所有附着在上面的产品，不管是播客、翻译著作还是文化沙龙，都会瞬间面临品牌资产的剧烈贬值。大家会感受到一种被欺骗的愤怒，因为他们买的不光是纸和上面的文字，是关于你这个人拥有完美人格的一份承诺。承诺一旦破灭，退货的诉求就会变成全网范围的讨伐。

在一个人格化 IP 的上升期，那种被全网追捧的感觉一定是极其令人眩晕的。很多留言都在屏幕下方翻滚，谢谢你解答了我的困惑，因为你我才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你就是我理想中关于女性的完美的样子。我相信这些留言都是真诚的，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那种强烈的情感依恋，这些组成了庞大的信任红利。在这个阶段，即使是表达中偶尔有一些逻辑上的漏洞，或者对一些复杂历史事件的处理显得略微粗糙，也会被粉丝自发的用爱和崇拜给抹平。这种红利的积累呢，会呈现出一种滚雪球式的效应，算法会把这些高互动的赞美转化成更高的推荐权重，把这个形象推给更多需要精神抚慰的人。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反馈机制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就以为自己真的掌握了某种解释世界的终极密码，以为自己的私人叙事真的有了某种普世的真理价值。可人格化流量的风险也在这儿，你用什么获得了流量，后来人们就会用什么来审判你。曾经用来建立信任的私人路径，会变成检视道德的放大镜；曾经用来制造亲和力的情绪化表达，会变成指控为不理性的一份铁证。人们会忽略掉推动船只飞速前行的水流，底层逻辑从来就不是基于客观理性的学术评估，而是基于极其脆弱的易变的情感投射。当初的信任有多盲目，未来收回信任的时候就有多冷酷。当一个人开始习惯和依赖这种信

任红利来维持自己影响力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没有退路了，因为红利的反面是翻倍的惩罚。水流平缓可以载着你驶向万众瞩目的彼岸，可一旦狂风乍起，同样的一股水流会在几秒钟把船掀翻在暗礁之上。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这个话被所有的网民深深刻在心里。因为互联网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它的无边界传播，而是那种近乎永恒的记忆能力。倒翻车以后，再呼吁网友去理性客观地看待他的学术身份已经不可能了。

作为一个高度人格化的自媒体人物，他主动地留下了大量关于家庭、教育、情感、阶层、生活甚至情绪状态的信息。一旦公众开始怀疑，考古就开始了，互联网的记忆就苏醒了。一律的火星在舆论场被点燃，那场自发的检视就再也没有办法停止。人们会翻出几年前随手发布的各种动态，找出来源不明的论坛旧帖，甚至把每一段播客音频截屏打上时间轴，试图拼凑出一个绝对真实的人生轨迹。那些曾经被点赞过无数次的私人分享，在当下的显微镜里又被重新解读。曾经用来展示反差感的日常片段，现在可能被解读为居高临下的阶层炫耀。曾经用来展示坦诚的情感宣泄，现在又被拼贴成了逻辑混乱、前后矛盾的伪善的证据。时间线被一点点厘清的时候，每一个言行不一的细节都被放大放亮了。这种集体考古的过程，让人感到惊悚。一个人在几年的时间里随手留下来的数字碎屑，被陌生人们用严密的方式重新组装起来，然后过去的言论和现在的状态就站在了法庭的两侧，互相指证。那些在特定情境下发出的情绪化的言论，脱离到当时的时间和空间背景，现在成为了呈堂证供。这就是人格化流量最冷酷的反噬。你当初用多少私人细节的真诚吸引了多少的人，到后来人们就会用这些细节里的瑕疵来审判你。在集体记忆的审视之下，任何微小缝隙都会被无限拉大，直到整个完美的人设彻底坍塌。

你知道大众在互联网上的心理机制哈，往往呈现出一种极端的戏剧性，就是人们极其热衷于造神，但是他们更热衷于亲手把神明从神坛上给拉下来。大量网友在自发地做互联网考古的工作，用集体协作的方式整理出关于种树的时间线，这也就是为什么塌方来得如此之快。曾经被点赞被转发过的旧的内容，现在都可以反过来成为把它拉下神坛的证据。这场拆解狂欢有强烈的道德正义感和极高的协作效率，参与其中的人们不再关心他到底有没有做过什么有益的文化传播，也不关心翻译的文本到底写得如何，大家唯一的目的就是在这场集体清算当中彻底剥夺他曾经拥有的话语权。每一个参与了转发、评论、整理证据的人，都在这场拆解里获得了道德优越感。你知道亲手砸碎神像的时候比当初塑造他还要兴奋，因为他们让自己显得比那个偶像更加清醒。在这个过程里，原来关于学术、关于翻译、关于公共表达的讨论早已经迅速边缘化了，取而代之的是道德、阶层、性格缺陷的全方位剖析。人们用尽可能刻薄的语言去解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曾经被赞美为自信的表达，现在就是狂妄；曾经被理解为真实的情绪，那就是表演；曾经荣耀的学历和履历，变成了被质疑水分和投机的把柄。这种塌方的速度之所以快到令人窒息，是因为它是由数字时代的集体协作驱动的。一个人肯定没有办法找出所有的破绽，但是数以万计的人同时工作，足以把任何一个人的人生履历切片对齐，一一排查。曾经赞美的声音有多大，这会儿拆解的那个锤子的八十八十的声音就有多沉重。曾经的支撑点全都成了压垮大厦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园着红袍，冒着红花好啊，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1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4: 王
15: 是指危机意识，
14: 口
1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4: 那月呢？
1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4: 背
15: 就是取材要有道，
14: 那反呢？
1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4: 妈妈，我明白了。
1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6: 点、横、竖、折。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所以种树也好，乒乓球的偶像也罢，会让我们想到些什么呢？在舆论轰轰烈烈进行拆解的时候，总有一些声音在角落尝试着发出一声声呼吁，请大家保持理性，把学术译作和个人生活分开。我们可以客观地评价他翻译的质量，但请不要进行人身攻击。这种呼吁听起来极其温和客观，但是在现实的舆论狂潮当中，注定是一种技术性的失效。你不能要求人们用对待工具书的方式去对待一个曾经向他们展示过伤口跟骄傲的人。理性的声音在这样的舆论浪潮里缺少一个根本性的前提，就是这个形象他最初之所以能突破学术的窄门，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恰恰是因为他没有把学术和个人生活分开。他是依靠私人情感、生活姿态跟学术背景进行深度绑定，才赢得这片市场的。大众当初买单的本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翻译工具人，而是一个他们寄希望于存在的活生生的兼具智性与温度的人格。那既然当初是靠私人领域的介入才获取了巨大的流量红利，那在危机时刻要求公众瞬间退回到纯粹理性界限之内，只讨论文本而不讨论人格，这也是双标。情感纽带断裂的时候，理性的天平早就没有办法维持平衡了，大众感到的背叛感是真实的。这种真实的情绪没有办法被冷冰冰的学术的归学术、生活的归生活给抚平。任何尝试进行切割的努力，在愤怒的大众看来都不过是替他开脱的辩护词。一个靠卖船票的人，或者说一个靠眼泪卖船票的人，在翻船的时候，大家不会把他只当作一个无辜的读者。这场争论的残酷的地方就在这儿，一旦选择人格化这条路，就失去了退回纯粹专业身份的避风港。不管学术成果多真实，人格即使动摇的时候，所有的专业产出都会被扣上伪善的帽子，无一幸免。

在这场关于灶神和祛魅的巨大风暴里，如果我们把目光从那个被审判的人身上移开，调转过来看我们自己，看那些屏幕前成千上万的围观者，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这场戏剧的共同创作者。就这场戏不是由种树或者乒乓球的偶像他们自己唱的独角戏，所谓的围观者，所谓的观众并不无辜，他们是共同参与创造的人。在看客的心理机制当中，知识偶像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

体，而是一面镜子，是围观者想从对方身上寻找自己渴望却不可得的东西。名校的履历，从容的表达，精致的生活，不被世俗规训的勇气。通过关注点赞，在虚拟世界里为自己搭建了一个理想的镜像。然后当这个镜像碎裂的时候，愤怒背后就是强烈的焦虑和自我怀疑。那些曾经在偶像身上投射了太多自我期许的人，会有一种深深的羞耻感。而为了抵御这种羞耻感，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骂他，就是迅速加入到讨伐他的队伍里去，比别人更严厉的去批判他，证明自己是清醒的，早就跟他划清了界限。而更有很多人看着一个曾经高高在上享受着精致生活跟外人追捧的人掉落凡尘，会在潜意识里完成一次对阶层对精英特权的无声反抗。这种反抗不需要他付出任何代价，只要动动手指头就可以在道德的高地上往下踩上一脚。没有人会在乎那个被消费的人他的真实的痛苦，没有人会在乎那些学术概念真正的含义，大家只是在算法搭建的竞技场里借着别人的故事宣泄自己在现实生活里无处安放的焦虑、嫉妒还有道德渴望。谁是正义的呢？

当喧嚣的讨论逐渐降温，热搜榜单被新的事件覆盖，曾经热闹非凡的评论区最终又归于了沉寂，留给每一个围观者的是一片去美以后的荒野。我不知道，但那些曾经因为喜爱他而购买了他的著作的那些人，走回自己的房间，看到那本依然精致的、自己没有翻看过的书的时候，他还会继续去看那本书里的文字吗？祛魅的过程虽然伴随着一种幻灭的阵痛，但何尝不是一个人真正走向精神成熟的开始呢？当然，如果这个人可以自省的话，他会去剥离掉那些附加在思想之上的表演性的元素，去面对知识本身的模样。历史学从来都不是播客里那些带有戏剧色彩的精彩故事，它充满了枯燥的档案、矛盾的史料和无尽的争议。哲学也从来不是社交平台图文里一种优雅的生活姿态，而是一场极其残酷的自我怀疑和逻辑审问。偶像倒下了，那些寄生在偶像光环上的虚幻的兴趣退却了，剩下的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如果这个时候你依然愿意在灯光之下去翻开那些艰深的书页，一个字一个字的去啃读那些复杂的句子，依然愿意抛弃所有的捷径，拿起球拍走进风雨无阻的体育馆，去一次次重复枯燥的挥拍，依然愿意独立的去建立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那这种祛魅不是毁灭，而是救赎。因为人们不再需要一个完美的人来替自己阅读了，不再需要一个精致的符号来证明自己的品味了。在祛魅之后的荒野里，虽然是有点冷，但脚下踩着的终于不再是由沙子堆砌起来的城堡，而是坚硬的土地了。

所以这次种树的事件，给我们的启发可能是在提醒我们，重新来审视，在算法时代里，知识的生存状态。我们总是习惯在互联网上寻找一个完美的答案，一个无瑕的精神导师，希望有人可以替我们总结生活的真谛，能穿着漂亮的衣裳走在前面，为我们指明方向。而事实上，这种对一个完美引路人的渴望，是属于未成年人的精神依赖。我们需要接纳生活的复杂性。一个有卓越学术能力的人，可能在私人生活里是充满算计跟软弱的。一个嘴上能说出动人言论的人，可能面对现实利益的时候，他也是狭隘跟自私的。人从来就不是由某种单一材质做成的雕像，每个人都是由闪光的地方和阴暗的角落共同拼贴成的一个复杂体。所以，如果我们不再轻易地把任何人推上神坛，也就同时赋予了他们做普通人的权利，也赋予了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自由。

可以极其客观的去阅读一本书，去吸收其中合理的思想，也坦然的接纳作者或者译者本身作为一个凡人有他的种种缺陷。我们终究不需要任何完美的引路人，在这个充满缝隙的世界里，

0: 坚韧的力量。卸下了偶像光环之后，我们可以脱离所有的聚光灯，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平视世界，也平视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3: 给他最好的情谊。
16: 到账1268元。
1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3: 给他最好的款待。
1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2: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人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0: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3: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4: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一部。

0: 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9: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

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到此告一段落。 FM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挤好银子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下一站，站
17: 是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

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工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0: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4: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

0: 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园捉红桃，宝钗空花好啊，
4: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抱紧你的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4: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0: 王
4: 是指危机意识，
10: 口
4: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0: 那月呢？
4: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0: 背
4: 就是取材要有道，
10: 那反呢？
4: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4: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0: 妈妈，我明白了。
4: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4: 点横竖折。
15: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